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

0: 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3: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3: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5: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6: 铁柱平时胆子特别小，这次因为阑尾炎进了医院需要手术，本来都已经说得好好的，可是临近手术室，铁柱死活不同意，非要见媳妇儿一面。无奈呀，医生只能喊来了铁柱的媳妇儿。
7: 老婆，刚才护士说别紧张，这是个小手术。
6: 护士说的没错呀，你紧张什么呀？
7: 可是他是跟医生说的呀。
6: 老王的媳妇儿下班回家，发现老王跟儿子把家里弄得一团糟，顿时怒不可遏的大声吼道：
8: 你们两个太不像话了，气死我了。
7: 这个时候老王满脸笑容地说：生气就好，生气就好。
6: 媳妇儿一听更是火冒三丈：你是不是找抽啊你啊，还故意气人啊。
7: 亲爱的，你还记得吗？老中医说你脾虚需要补补气，你看你现在有气了吧。
5: 昨天考试，小王用橡皮做了一个 ABCD 四个选项的骰子，于是很快做完了选择题。考试快结束了，同桌发现小王还在扔骰子，于是就问：为啥你还在扔骰子呢？
6: 小王很认真地回答说：哦，我再最后检查一遍嘛。
2: 学校开大会，会台上校长清了清嗓子说：咳咳，
6: 这个一年一度的大扫除又到了，去年是高一的同学们出的力，今年该轮到高二的同学们了啊。
7: 小时候我妈告诉我，洗澡的时候嘴里一直要含一口水，就不会感冒。我一直坚持了20多年，直到昨天说起这件事情，我妈才说出了真相。我小时候洗澡的时候啊，总爱唱歌，而且还特别难听，我妈为了不让我唱歌才出此下策的。
2: 下班回家，疲惫地推开门，看见儿子在看电视，老公在打游戏，静悄悄的都没有理我，于是忍不住抱怨说：哼，我是这个家的空气吗？于是儿子放下遥控器，老公放下手机，他俩一起冲着我摸着肚子说：
7: 好饿呀。
5: 道长跟着老王进了屋子，四处看了一下，老王迫不及待地问道长：我是南方人，准备在北方定居，就买了这套房，可是我最近发现呢，这屋子里面阴风阵阵，背后发凉，您说这屋子是不是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
2: 道长手捏胡须，双目微合，过了一会儿悠悠地说道：兄弟，在我们北方冬天不交暖气费，就是这种感觉。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高帅的爸妈还有爷爷奶奶都在大学工作，小时候他拿着不及格的试卷回家，家里顿时就会展开学术交流。
7: 心理学教授爷爷说，这孩子眼神慌张，语无伦次，肯定有事瞒着咱们。
6: 刑侦系讲师老妈二话不说，把高帅藏在裤腿的试卷掏出来，一看不及格，啪啪照屁股上就打。
5: 物理系副教授老爸提醒老妈：你这么打孩子可不对啊，受力面夹角过大，屁股承受的压力就小，不疼。
6: 这个时候生物系的专家奶奶插嘴说道：根据我多年的研究，大腿和小腿弯曲的部位最敏感，应该使劲拧那个部位才对。

0: 老王媳妇儿从超市买回来一个搓衣板，老婆，你买这搓衣板多少钱呢？
1: 15块钱。
0: 哎呦，这价钱搓衣板不贵呀。
1: 听了老王的话，老婆啪啪就是两巴掌，
0: 打我干啥？
1: 这搓衣板就是专门买过来给你跪的，这价钱的不贵，你要跪多少钱的呀？一天，媳妇儿对老王说：“老公，如果我有了钱，先给你换辆好车，让你在朋友们面前倍儿有面子，怎么样？”
0: 老王看了看整天好吃懒做200多斤的媳妇儿，说：“还是先给你整整容吧，不然就算我开了再好的车，你从车上下来的时候，我也没啥面子呀。”过年的时候，阿贵和阿豪哥俩喝酒聊天，阿贵说：“哎呀，最近呢，我为我的职业生涯感到很迷茫。”
1: 听了哥哥的话，阿豪赶紧说：“哥，你说说，我帮你分析分析。”
0: 你认为房地产行业和环保行业哪一个更有前景？
1: 要说前景，肯定是后一个啦。
0: 听了阿豪的话，阿贵陷入沉思，自言自语地说：“可我咋不觉得捡垃圾比搬砖能好到哪儿去呢？”
1: 在地铁上，大头给一个大妈让了座，大妈高兴地跟大头聊天，问：“孩子多大啦？”
0: 26。
1: 哟，小伙子，你长得可真年轻啊，你看起来也就30出头，没想到孩子都26岁了。铁柱跟媳妇儿准备生二胎，老公，我再给你生个千金吧。
0: 老大是闺女，老二不是该生个儿子吗？怎么还生闺女啊？
1: 可忙，一点常识都没有。根据科学研究，生男生女是由男人决定的。
0: 平时买盒烟都得向你请示，这么大的事儿，我哪儿做得了主啊？
1: 上周末，王美丽应邀到男朋友家做客，不过呀，他们家人说话的时候，美丽根本插不上嘴。一轮热烈的讨论之后，大家又都盯着美丽。美丽为了掩饰尴尬，于是拿起了桌上的苹果咬了一口。更尴尬的是，苹果居然是塑料的。
0: 语文课上，大头有一道填空题不会写，于是偷偷看旁边的同桌，只见他写了一个不知道，大头心里暗暗鄙视，不会就算了，还写个不知道。后来呢，考完试翻书才知道，原来是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高帅下班之后开网约车，昨天晚上在附近的一个 KTV 接了一个男的，半路上男的就含糊不清地对高帅说，师傅，你说我一个大男人啊，怎么喝点酒就管不住自己的身体呢？
1: 高帅一听赶紧安慰，大哥你可别太自责，没事儿，知错就改，还是好同志。我觉得最重要的事儿啊，还得取得嫂子的谅解。
2: 我把你车尿了，跟你嫂子有什么关系啊？
0: 有一天，老妈对王美丽说：“
3: 姑娘啊，你现在可是咱们小区的名人啊！”
1: 啊，我怎么就成名人了呢？
3: 我们小区的人教育孩子都拿你做楷模。
1: 一听这话，王美丽一脸的自豪说：“真的吗？我有那么值得他们去学习吗？”
3: 楼上的都教育闺女说：“你看看人家楼下的那么胖，都不减肥，你这么瘦减什么肥呀？”楼下的呢就教育孩子早恋，说：“你看看人家楼上的都30了不着急找对象，你才17着什么急呀？”
0: 上学的时候，老师把大头叫进办公室，是这么说的：“再怎么说我也是你老师啊，我怎么听人说你背后说我很二呢？”“
4: 老师，我这是尊敬您。”“
3: 嗯，背后骂人你还说尊敬我？”
1: 这个时候大头清了清嗓子，一本正经地说：“当然了，二自古以来都是称呼那些大智大勇大贤大圣之人，比如说孔夫子人称孔老二，关羽人称关二爷，秦琼人称秦二哥，所以二这个词送给您再合适不过了。”“
3: 你这个孩子真是一个二百五，你给我滚出去。”
1: 亚楠今天又去相亲了，一回家老妈就问：“今天去相亲怎么样啊？”“
2: 哎，不怎么样。”“
1: 怎么又没成？闺女啊，不是我说你，看到中意的就该果断下手，千万不要犹豫。”
0: 亚楠一脸委屈地说道：“
3: 妈，我知道，我就是果断下手的呀。”“
4: 你怎么果断下的手啊？”“
3: 刚坐下看到一桌子都是我喜欢吃的，我没等他动筷子我就干掉了两盘。”
0: 中秋节快到了，铁柱提前到丈母娘家送月饼。丈母娘说：“
3: 哎，今年怎么送3盒啊？”“
1: 前年送您嫌大了，说俺不讲究，一看就是个粗人。去年送您，您嫌小，骂俺抠抠搜搜小家子气。今年送您3盒，大中小都有，您看哪个合适就留哪个吧。”
0: 铁柱说完，丈母娘头都没有抬就说：“
3: 嗯，不用看了，3盒都挺合适的，放下吧。”
5: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傍晚，阿贵开着车往家赶，媳妇儿坐在后排。阿贵兴奋地说：“媳妇儿，怎么样，嫁给我不亏吧？你看，坐在咱这敞篷车上，听着轰轰隆隆的发动机的声音，吹着晚风，仰望星空，想一想咱家的大别墅，既能亲近自然，又有爱情相伴，既锻炼了身体，又愉悦了身心。”
3: 阿贵的话还没说完，媳妇就喊上了：“掰了一天的玉米棒子，你不累是吧？啊，开个破拖拉机，你看你嘚瑟的。”
1: 一天家里聚会，阿豪跟表弟表妹们说：“你们现在的大学生啊，口口声声说找不到工作，那都是借口。我虽然学历不高，但是跳槽那是家常便饭，并且不是公司我都不去。”
0: 大家都崇拜地看着阿豪，阿豪就说得更来劲了：“
1: 我原来在京东工作，干了一年就跳槽到永辉，干了半年又跳槽到中海油，现在我在中石化。”
3: 这个时候，一旁的老妈终于忍不住了：“儿子，在哪儿干不是干呀，不是快递就是保安，都是那点工资，你瞎折腾个什么劲呢你。”
0: 铁柱的老婆对老王的媳妇儿说：“
7: 老公非常关心我的个人卫生问题，经常提醒我说把你的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再骂人我就削你。”
1: 老王媳妇儿一听点点头说：“嗯，不过我老公更疼我，我婆婆也特别尊重我，甚至把我当长辈来看待， 比如说昨天他看到我从商场回来，大老远就跟我说，我的姑奶奶，你这是要把我们家败光的节奏啊。
7: 女朋友带着大头去见他的父母，未来的丈母娘特别直接地问，要我的女儿嫁给你凭什么呀？
1: 我可能是个千万富翁。
7: 听到这个话，准岳母立刻满脸堆笑地说道，哎呦我的孩子，来吃水果，喝什么饮料啊？可乐还是果汁啊？对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怎么还可能是呢？
1: 只见大头神秘兮兮地掏出一张彩票说，奖池已经累计到2300万了，中不中不知道啊。
7: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弄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0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 在2020年歌手当打之年第一期的舞台上，28岁的周深作为首位登场的歌手，深情演绎了一曲《大鱼》。他的声音静谧又空灵，在薄雾升起的清晨，宛如一条优雅的鱼儿闪现在人间，荡起层层涟漪。不论外面的世界如何纷乱，这个大男孩的声音总能够让漂泊不定的心得

得到慰藉。在这天籁般歌喉的背后，是周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努力和坚持。其实这条路他已经默默走了六年，而且走得很艰难。他曾经孤独、自卑、不善言辞，如今也只想唱好每一个音符。周深的翅膀已然辽阔。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深。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多年以后，不知周身浪迹天涯时，是否还能够想起那个令人难忘的夜晚。2014年，周深在好声音的舞台上凭借一首欢颜震惊全场，三位导师集体转身，又惊又喜，原来刚刚唱歌的是个男孩。汪峰激动地说，没想到在我有限的生命里能够听到这么美的声音，他的声音让人觉得世界上不论有多少苦痛，但仍然有美好存在。台上的选手们热衷于讲自己的悲惨故事，而周深从不煽情，从不跟风，从不诉苦，只是用一首又一首的作品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个留着寸头的青年，瘦瘦小小的，穿着一件白色 T 恤，清秀里又透着几分棱角，眼神中充满着忐忑，而这一切都与他的年少经历有关。1992年，周深出生于湖南邵阳，随后跟着父母来到贵阳定居。自小他就喜欢唱歌，小学三年级周深就已经是学校合唱团的领唱，年少时他总能够带领学校的合唱团在比赛中拿到不错的成绩。可是青春期到了，本该变声的他却被命运遗漏了。对此周深曾经开玩笑说，变声期没有等我他就走了，所以他的声音一直停留在孩童时代，无法发出像其他男孩那样粗犷的声音。再加上他身材矮小，很多同学开始对他进行言语上的攻击，这样的偏见使得周深陷入到了极大的痛苦之中，他将自己蜷缩了起来。初中三年他再也没有唱过一首歌，直到高中之后一次校园歌手大赛获得冠军，他有了些许名气。不久就有一位学长主动找到周深，邀请他演唱《雨后你不见了》，让他重新拾回歌唱的信心。周深在学校的贴吧上火了，周深成了一个不受宠的校园红人，很多女生慕名来看他，却少有人接近。周深内向，看到陌生人就舌头打结，女同学喜欢逗他，动不动就让他唱一个，这又成了新的烦恼。17岁，网络给了他一个面具，周深给自己取名叫卡布勒，活跃在网络翻唱的小圈子里，化身孤岛的鲸和九种语言版本的 Let It Go 是他早期的成名作。

网友叫她卡布女神，她不知该不该拆穿。后来有一次，周深在粉丝的强烈要求中打开了摄像头，女神变成了一个黑黑瘦瘦的普通男生，网友大呼上当受骗。周深听够了的那些话又涌来了，怀璧其罪，上天赋予了他这样的声音，却令他为此活得辛苦。积累起来的不自信让周深从未敢想自己可以当歌手，太遥不可及了。2013年周深因为高考失利远赴乌克兰学医，因为身体瘦小，解剖学老师不喜欢他，总是安排他去做苦力背干尸。周深说，不知道什么原因，班上有高大的学生不让他们去，让我去。一个干尸都有1米8，可怖又沉重的干尸有时候几乎将他压垮。当然最可怕的还是内心的压力。最终周深毅然放弃医学，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课余时间他教别人中文，1小时30块，有的时候连方便面都吃不上，好在土豆比较便宜，成为了他主要的食物来源。一番努力之后，周深最终顺利地考入了利沃夫国立音乐学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梦想才刚刚开始就碰上了第一个坎儿，他患上了声带小结，严重的话可能面临失声，连说话都变得困难了。不过好在老天怜悯，通过不断的治疗，他终于痊愈了，少年终于可以放声歌唱。假期回国后，为了凑够学费，他要去各大 live house 驻唱，却每每碰壁，几乎得到的回应都是，你看长相就不像是个会唱歌的。一路荆棘，漫长路独自前往，便会看到光亮。直到大二那年，周深站在了好声音的舞台，让大家认识了这个声音空灵的大男孩。只是一切还远远不够，虽然一曲欢颜让他惊艳四座，在那个舞台上他还是没有走到终点，止步十六强，是很多观众的意难平。他们说中国好声音欠周深一个冠军。大张伟也倍感惋惜，周深啊，你怎么还不红啊，太可惜了。直到后面遇到了高晓松。对于周深，高晓松是这样形容的，周深是那种不世出的歌手。你做别的歌手总得想半天，但周深是那种你听一耳朵就觉得这样的声音不拿来唱唱我的歌不是亏了吗？周深的声音不适合歌唱生活，适合歌唱生命，他是介乎童声与女声之间的魔音，是一个人的唱诗班。2005年，高晓松看完顾长卫导演的电影《孔雀》后，突发灵感创作音乐作品《蓝色降落伞》，迟迟没有找到适合唱这首歌的歌者。直到12年后，他遇到周深，在高晓松的内心，认为那个如此干净无瑕疵的声音，才能诠释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他甚至还自掏腰包帮助周深做专辑，并担任监制。要知道，能让高晓松如此费钱费时的歌手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小柯，一个是朴树，这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了。为什么是周深？高晓松只回了4个字：喜欢，人好。

0: 2016年，周深因献唱国产动漫《大鱼海棠》的主题曲《大鱼》而走红，这首歌也被评为年度十大金曲之一，连夺九奖，也让周深迎来了事业的巅峰。不久，他又为奥斯卡最佳影片《水形物语》和国漫《白蛇缘起》献唱，被人称作国漫御用歌手。这一切都证明了这个男孩的音乐实力。这一年对于周深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周深。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很有技巧，却又听不到一丝技巧，大概是对一个歌手很高的评价了。国内的乐评人这样评价周深：一个男生却唱着女声，这样雌雄难辨，其实在音乐界并不少见。比如说李玉刚的模仿，我们叫做反串。但是周深与此相比，他的女声嗓音并不是刻意练出来的，也不像早些年欧洲流行的阉铃歌手那样由于生理变化导致的。周深的嗓音完完全全是天生，而拥有这种嗓音的人是非常稀有的，所以这也是周深嗓音的宝贵之处。当时便有人说，他这样要是不火，那就真的是天理难容了。

2016年，音乐悬疑竞猜类真人秀《蒙面唱将猜猜猜》向周深发出邀请，并且建议男扮女装。他纠结了许久，最后还是脚踩9厘米的高跟鞋，身着一袭亮片晚礼服长裙，以巫启贤梦中情人的形象登台。化妆的时候，他特意拜托化妆师把脖子上的痣遮掉。他说：“我害怕我妈看到那颗痣，她会哭。”也许永远无法避免，当一个人在评判周深的歌声之前，永远要探讨性别，永远难以纯粹。而作为一个歌手，周深也多了一个等待被人接纳的过程。不出所料，当他揭去面具时，弹幕上飘过诸如“太恶心了”这样的字眼。在网络上，这首歌我听了好久，到最后发现是一个男生，真的是恶心，立马删掉这一类的评论，也很快泛滥成灾。而以真面目示人的周深已经比少年时镇定了许多，脸上的微笑体面且诚恳。我就是希望大家不用猎奇的心态能够用心听我唱歌。说完，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周深时常会在网络上搜索自己的名字，而搜索结果也在悄然变化。最开始是周深怎么是个男的，到后来有了周深唱歌很好听，可惜是个男的，到了这几年变成了周深虽然是个男的，但我还是觉得他唱歌好听，而且他也在别人的肯定中学着接纳自己。在深入人心做了6期冷板凳后，第7期他演唱了一首音乐剧《猫》的经典唱段《Memory》。这首歌他每次唱的时候都会哭，因为歌里唱的是魅力猫想要回归族群却被拒绝。这一次他甚至自己填词，不动声色的20多年人生在独白一般的歌词里起起落落。我像一片落叶飘零，只有回不去的曾经，仿佛早晨田间的一朵野花，这记忆也在凋零。请你一点点向我靠近，哪怕一步的距离留在我孤单里，只要你愿意，你也会感到我的真心。这些年他就像是歌中的魅力猫，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应和，也会无数次的伸出手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是周深对千与千寻的真挚情感，原本的曲调结合动漫场景，会让人觉得如同沐浴暖阳般温暖。而现在的这首曲子经过周深的填词和演唱后，清澈的声音飘荡在空中，你似乎能听到鸟儿的和声，还有远处正在喝水的小羊。宫崎骏在《千与千寻》里说，人生就是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在路途上会有很多站，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地走完，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即使不舍也应该心存感激。这首歌是献给路途中的旅人，也是献给陪伴你我的人。周深歌声当中的朴素与干净，其实就是他的生活。当非议不断地将他压迫，他无悔地面对质疑的眼光，成长得愈发丰富。回头观望，周深对于音乐和舞台的尊重，仿佛是表现在他永远不会轻待每一次歌唱，仿佛在这个小小的身体里藏着用不尽的力气。这份能量关乎努力，关乎坚强，关乎勇气。风口浪尖，潮起潮落，周深始终记得自己来时的路。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深。节目最后送出这首《达拉崩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啊！欢迎各位锁定 FM 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各位在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啊，大家有几种参与方式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首先呢，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453123，当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我们的抖音号呢，目前和广播节目同步正在进行直播当中，大家可以点击搜索连云港静静啊，然后就可以关注到我们目前正在直播的我们的线上视频。其实现在真的蛮好的，我觉得还是得益于科技的一个发展啊。就是原来呢，大家可能都是在听广播啊，就一直在可能在电视上你才能看到主持人。但是现在呢，我们的广播啊，也依托着新的一些那个媒介的发展啊。然后现在呢，也可以不只是可以听，当然我们在线上还可以看。然后我们今天当然也要说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台风啊。当然咱们作为这个官方媒体啊，也是有义务来给大家做相关的一些宣传，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就是关于我们台风天气的一些情况。

啊，说这个台风呢，目前啊，它已经是说是在下午的时间点啊，会登陆到啊咱们港城。然后我们的交警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啊，就是非必要就不要外出了。特别是今天如果有一些工作的一些朋友啊，此时此刻如果你和我们一样啊，此刻也正在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的情况之下呢，在下午啊，尽量就是早一些处理好自己手头的一些工作啊，可以早一点回去。这个在回去的路途过程当中呢，包括我们的车辆啊停止的情况之下，就是在停下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尽量也要避开这个树木啊。其实我昨天在这个天气啊就风蛮大的一个情况之下，我当时把车停在路边，因为路边其实好多的树嘛，我当时边停我就边在想，如果今天这个台风过来的话啊，那个这个车会不会有相关的一些这种损失。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吧，如果有就是在尽量不造成这个道路拥堵的一些情况，不造成别人不便的一个情况之下啊，这个车辆啊，你停下来，你还是要尽量远离这个树木的啊。其实我看那个树，我说实话，我是心里是蛮发慌的。当然，我就是把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啊，给大家来聊一聊。各位呢，今天啊，就是还是要听从咱们相关的一些官方建议啊，就尽量就是在能不出门的情况之下，咱也不出门。备好相关的一些物资，我相信好多的一些朋友啊，应该已经早早的就把物资给他配备好了，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有朋友在说啊，就是哪个改善会开，今年呢连云港的改善楼盘在下半年啊，应该是会有确定的会有两家国企，一家是这个农发的，一家是苍我房开的啊。这两家国企啊开的这个楼盘呢，我觉得也是大家还蛮关注的，其实区域地段也是大家还挺喜欢的，一个是在老城区，一个是在我们华武山大道西板块。华武山大道西板块呢，就是苍我房开啊他们来做的这个叫苍我润苑这个楼盘。这楼盘呢，它会有17层的小高层，当然它也会有13层的这种小高啊，就是会在这个小区内部啊。当然呢，它所做的这个产品应该也不会我觉得应该也还可以啊，应该也不会差啊。相较于苍梧御苑来说呢，我当时跟业内的一些朋友聊了聊，他们说应该也不会太差啊，就是看他最终做出来的这个产品系，他后期他的一个销售的一个具体情况吧。我们都知道苍梧御苑啊，它作为在2025年下半年，就是在8月份左右啊，就是开的啊，就是国企和民企一起合开的这样的一个新盘来说，它的整体的一个去化是非常快的。就连云港现有的所有的在售的新房当中，他们家去化是 number one 的，包括每一个月啊，在连云港就是我们全市范围内，包括东海、冠云、冠南这样的一些啊区域范围内，所有的新楼盘，去化的前十名当中，苍梧御苑一定是排在，有时候排第一啊，有时候会第二，排第二、第三的原因呢，是因为他房子去化的蛮快的，他后期没有太多的房子可以卖。所以慢慢呢，它这个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它的这个排名永远都是在这个前十上榜当中的啊，也是可喜可贺的啊。当然呢，大家对于苍梧房开它的一个房子开发相关的一些认可度啊，其实也蛮高。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它一个价格一个定位啊，在当下的一个市场环境当中呢，它把自己的定位定得非常非常的低调，很低啊。相较于他们家里的开发成本啊，其实苍梧御苑我们啊就是分析了一下它相关的一些这个投入的一个成本和它目前卖出的一些价格，其实刚开始开盘的时候它价格应该是亏掉的。应该也是亏掉的啊，然后呢，就是买到的一些朋友，你们就赚到了，就乐呵着开心嘛啊，就是以这样的一个价格买到这样的一个房子，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当然呢，苍梧御苑在今年苍梧润苑在今年下半年啊，应该也会有个开发的动作。紧接着呢，就是农发置业，农发置业呢在东天池地块，就东一石区它对面啊，东天池那块地距离玉州公园还是蛮近的啊，这个地块呢，它也会有一个改善的楼盘出现。当然，相关的一个老
老城区改善盘，大家应该是很少见的啊。除了之前农发在我们南部城区开发的这个叫凤凰雅苑啊，这样类型的一个小区，就是有小高、有洋房、又有别墅的一个产品。当时呢，这个区域位置其实还是非常受很多一些购房朋友们的青睐的啊。相关的区域位置，然后呢，他们在东天池地块呢，今年下半年也会有一个新的动作，开发这种大平层类似的。据听说呢，它的得房率会非常的棒啊，应该是蛮贴近大家内心想要的这个好房子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也是期待一下今年下半年啊。当然还有一家是民企，这家民企呢，它要开的这个新楼盘呢，相较来说啊，哎，是我的这个卡了吗？各位，如果卡的话，在直播间扣个一啊，就让我知道一下，还是我目前这个直播手机在卡，还是我现在观看的手机在卡啊？可以跟我拍一下，可以跟我那个扣一下，是我卡啊，是我直播的手机卡的吗？哦，卡掉的是吧？现在应该还好了，台风呢？哦，现在不卡了。好的，好的。OK， 感谢各位的一个反馈啊。我们再来说一下农发几月份啊，在今年下半年，反正今年下半年是要动的，现在已经七月份了，就可以稍事等一等啊，因为他们已经报完所有的一些这个户型啊，包括一些规划已经报过了啊，现在就等着批复，然后就准备开始动工。这个的话速度应该也会很快，因为毕竟农发他们盖房子的速度大家也都知道啊，蛮快的哈，挺快的。还有说一些新盘几月份开，包括新盘在哪里，有没有洋房大平的，肯定是有的，一定是有洋房的大平层的。虽然说哈，有一些楼盘它今年在开，它可能有17层总高的这种电梯小高层，但是它也有13层这种类型的一个小高，它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的话，它应该是会做这个大平层类型的一个户型给到大家，大家可以等一等吧。农发他们家在开的这个楼盘呢，据听说会有一个100的得房率，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就是看后期它批复下来之后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吧，我们到时候也拭目以待。2026年最大的笑话，台风，为什么？你不能因为你是住在这个风水宝地，所以你觉得这是2026年最大的笑话。那你让住在广东啊、福建啊，就是这些沿海地带的一些朋友怎么办呢？包括海南，就是他们好像常年要应对啊，就台风天气是不是？就连云港相比较来说，可能会就是经常性的哈，就是我们能更加的幸运一些啊。这种极端的天气一般很少会来到我们港城的，所以大家相较来说，可能还是重视度会更加的高一些些啊。除了这两家还有没有其他的新房？除了这两家呢，刚刚想说还有一家民企，这家民企是紫金，但是他们家呢说是在今年年底可能会有一个开发，但是不好说，因为民企嘛，有的时候呢他开发的速度可能跟他网上报规相关的一些这个时间快慢他也有关系，包括他想做一个高层，他都想做一个270度转角的这个玻璃，也想做一个100的得房率，他高层都想做100%得房率，再加上他可能一开始要做联排产品，后来据听说又要更改，改成别墅类的产品，后来又据听说又不改，又还是这个排屋联排类型的一个产品，所以这个的话就是反反复复啊。他这个目前来说没有一个准话，没有准话的原因是他想做，但是大家长不一定让他做，就是让它做成这种类型的一个设计，所以这个还在拭目以待当中。但是目前呢，我们知道的是他们17现在在售销售的一个情况呢，听说内部的一个情况，给大家来聊一聊小八卦啊。说给他们相关的营销总呢有这样的一个要求计划，尽量在今年年底啊要把盘子给它清掉。因为他们家每个月的一个销售量是在35套往上，40多套，有的时候近50套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按照现有的一个在售的一些楼盘来说呢，今年年底如果能给他清盘，那他们可能还要再稍微发一发力啊，要再发一发力，可能能清掉。但是目前按照现有的他们的一个资金流的一个流转的话，他家资金账户上躺的码那一定是够的。就是够的啊，所以大家可能也不用过多担心他们家交房的一个问题，因为毕竟目前我知道的他们资金账户还是
可以的。所以呢也是在为二期要去开发做相关的准备啊。所以啊，就是紫金的二期，我觉得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那他大概率是要面世的，因为他们家地期二期地也蛮大的，一期大家都知道1000多户，那二期呢在它的边边也不远的一个情况之下啊，本身呢就是想做一个改善楼盘，而且据听说他们二期还想做有会所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如果二期做有会所又带泳池的话，又带这种健身场馆的话，如果是对他们紫金一期的业主也进行开放，那我觉得完全是能够养得起的，毕竟住户那么多。你泳池我只对我紫金的业主来进行开放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是 OK 的。1000多户嘞，一期就1000多户，二期它要大高层，可能要建27层总高大高层，然后又带个转角那个大玻璃啊，这样类型的一些设计，100的得房率，又有排污，这种做一些高端型的一个住宅，要是这样子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可期待的啊。就是因为毕竟嘛，这100得房率其实还是很吸引人的啊，我认为是很吸引人的，至少说在连云港目前现有的情况之下，高层你做100得房率是没有的。没有的，没有哪家敢是这样来说的。他们家如果想做这样的规划，我觉得可能要冲破一些阻碍的。然后呢，如果说真的能搞定的话呢，其实这个楼盘我觉得二期也倒是可以适当再去关注一下啊，特别是目前就是可能有购房打算的一些朋友，然后呢现在又不太晓得应该要买什么类型的一个房子，可能觉得哎，我可以再等一等，是不是等一等后期房的价格会更加便宜。当然二手房你可以等啦，等一等价格可能会便宜一些，但是新房呢，大家都知道连云港的新房目前来说没有低于10000一平方的啊，一般哪怕说高层可能都是在10000几这样一个价格成交的，其他的话呢可能都得要12000往上啊，到16000左右区间，这个价位在新房当中是比较普遍的，12000多到14000-15000啊，15000多可能普遍一点，然后略微再贵一些些的，可能就是户型更好的产品的质量更好的，可能有一些是16000-17000往上，甚至还有20000+的这样类型的一些这个高端型的一个楼盘，它也会略微多一些些啊，所以我们也是拭目以待，等一等吧。有人说紫金的户型是真的很差，紫金的户型很差，怎么来讲呢？就是作为本地的一些民企啊，很多时候呢。我觉得本地的民企有一个蛮大的一个点，就是在于他们不太舍得在这个户型的一个成本上去花费过多的一个资金，这是他们的一个点，就是他们花销的一个成本啊，就那个点我有时候不太能看得懂啊，就是也有可能是之前哈，连云港市场确实没吃过好的。这样来理解应该更能通俗易懂哈。就连云港市场，连云港的很就是朋友们，就是对于啊，除了像苍梧医院啦，包括像那个九月府啦这样类型的啊，一些高端的楼盘来连云港之后啊。

们所设计的一些户型，特别是本地的啊，依旧是按照原有的一些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开发的一些老套路啊来割韭菜啊，就是出来的一些户型，包括朋友在讲的，说这个紫金的户型、紫金公馆的户型确实又不行，又不咋地。很多的一些户型啊，确实做的也不行，然后呢，就是包括它的一些设计呀，啊，整体啊，就是也是很多人的一个吐槽点吧。可是到后期啊，特别是在2023年开始，九月府啊过来啊，有国企和民企做一个合开，包括像苍梧御苑啊，他们也是国企和民企做一些合作开发之后呢，把一些比较优质的一些户型，包括比较卷的一些材质材料，包括一些服务、一些小区内的硬化软化的一些设施，全部都给它把外部的新鲜血液带进连云港本地之后呢，连云港本地的房产企业发现，哎呦，我好像这个韭菜割不动了，我需要进行升级改造了，要不然的话我的房子确实也不好卖了，我只能降价啊，然后可能才能出售得出去。但是我觉得这波韭菜你想再割应该要割不动了，因为现在买房人已经开始清醒了，大家已经开始越来越意识到啊，就是我们本地房子开发的一些户型它到底有多落后。所以呢紫金二期啊，就是紫金桃花源的二期呢，他们相较来讲呢也是参考了，我之前听说过是参考了成都相关的一些这个网红的楼盘，也是符合连云港本地的一些气候啊，本土的一些气候，然后能够做的一些这个楼盘，把它设计理念给它搬回来了，然后根据连云港本地相关的一些特色化，然后我们再做了一些这个改造啊，就是呈现了紫金桃花源二期，可能后期要即将面世的相关的一些这个产品啊，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吧啊。今年呢下半年其实主要再推出的应该就是这三家楼盘了，两家国企一家民企。所以呢，如果说各位啊对于国企感兴趣的啊，大家可以稍事去等一等，今年下半年应该会有一些新的动静。然后如果说你觉得对100得房率的这个有一些民企做的这种楼盘你也比较感兴趣的话呢，你也可以再等一等，如果紫金今年年底不开呢，可能明年上半年它也会有相关的一个动静啊，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一下。还有紫金桃花源，要是有入院的户型，现在就入手了。紫金桃花源的大平层做的话是比较单一的啊，他们的户型主要就是153个平方左右吧啊，就这样的一个户型，是紫金桃花源洋房当中最多的一个户型。它也是做了一个大横厅，但是它户型相较来说更加的单一一些。金鹿苑呢，金鹿苑他们家作为南京的一个开发民营企业，他们是有自己系统化的一些这个一套方法论，然后包括实践理论，然后来实行的。所以金鹿苑哪怕在当下的现有的连云港的仅有的开发的新房当中，他们俩的户型其实还算是能够拿得出手的。我们接下广告，一会儿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

0: 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刚刚我们就在讲嘛，有朋友在说哈，紫金桃花源要是有金鹿苑的户型，现在就入手了。就是你看好了桃花源的位置，但是没有看好它的户型，对不对？那你可以等一等桃花源二期嘛，桃花源二期到时候你可以来关注一下。但桃花源二期的话，据听说它没有洋房，它应该是只做高层和联排，它应该只做这两种类型。其他的话洋房我没听说有，我只听说过有高层。但如果它的高层做个100的得房率的话也挺好，我说实话我觉得挺好。当然它做100得房率，它整个外立面的幕墙啊，包括它玻璃的一个材质啊，它到底怎么做啊，就这个还是蛮考验的啊，蛮考验人的。其实高层它的一个建安成本它是更高的，它毕竟还有消防类型的一些这个成本在里啊。据听说啊，高层的一些消防成本它可能一平方也要达到个1-2000左右啊，这个是它整体的一个成本要放在里面的。所以建高层的话，我觉得我不知道他们二期后面的幕墙他会做什么样子的一个材质啊，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吧。等他后期最终稿定下来之后，我们到时候再来聊这件事情啊。现在聊其实还是为时尚早的。农发东天池地块有会所吗？农发东天池地块，这个的话应该是不会有的，应该是不会的。他那一片的话，其实地也不是很大，你要再建个会所的话，没招。像紫金他们家二期哈，地块蛮大的，你搞个会所它还是有搞头的。你说你地块我本来就不大，我做个会所，我光做个会所我就占了一大片的地，你说我这房子怎么建，对不对？那我不亏死了吗？那你说这房子卖多少钱一个平方合适？卖到2万5，那大家也接受不了啊，市场也接受不了啊，对不对？因为我地块本身就这么大一点，我再加个会所，那我居住的人群会更少，那我的成本只能放在那个买房人身上。因为你占了我的地块呀，对不对？我不好再开发新的这个户数来对外销售了呀，所以我觉得应该不大可能。就是能不能进会所，你要看这家开发商拿这块地做的就是大还是不大啊。新海书院的户型怎么样？新海书院的户型，我现在如果不是在播广播的话，我一定会跟你说实话。但是呢，新海书院户型可以跟你聊一下啊。他们的户型呢，相较来讲呢，也是据听说啊，也是找本地的一些那个来过来进行一个设计的啊，中规中矩吧。只能说中规中矩吧，好不好？你不能说它户型是奇形怪状，因为奇形怪状那就很差。它的户型只能说很传统，很中规中矩，没有亮点，没有新意。你买它。一个是考虑地段，就是你买这个区域的话，你一定是考虑它，你看到这个小区了，一定是考虑它地段。但是还有一个点，你要关注网上相关的一些消息，好吗？叫那个用户69077的啊，你要关注，你可以多搜一下啊，这个小区在网上相关的一些消息，你再考虑是否去下手。或者说你觉得哎，是不是个别户数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你也可以趁现在，因为现在台风天嘛，对不对？你也可以趁现在下雨啊干嘛的，你去小区内部啊，就是房子内部你去看一看啊，是不是有外界所传言的有那种什么渗水啊、滴水啊、阴水啊、地下室漏水啊这样一些情况，你可以多去看，自己去看啊。有的时候呢网上曝光啊，它归网上曝光，但是实打实的一些你确定你想去考虑去买，你自己再去现实去考察一下，去看一看啊。但是网上的一些曝光的声音，我觉得你也要多看一看，多听一听。买这块你就买区域嘛，买区域的话我觉得也不一定只有新海书院一家，是不是啊？对面的景悦书院，周边的二手楼盘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对面的二手楼盘有一些，趁现在阴雨天气，今年连云港的梅雨天气，这个星期一直在下雨，我看了天气预报，你可以趁现在这个季节，你可以多去看一看，对比一下哪些楼盘它到底就是质量怎么样。阴雨天气一下就考验出来了，得房率过百，你说的四代住宅吧，四代住宅不单单是得房率过百哦，它可能得房率都达到120%往上哦，有一些是140%、170%哦，就甚至蛮高呢，是不是？就四代住宅会更高一点点啊。经营商业怎么还不动工啊？经营商业啊，这个反正说三季度吧，你也不要着急啊。之前不是给你们经营的业主就是做了一些商业调研嘛，
是不是啊？大家应该都停了吧？据听说是在你们的业主群里面应该有相关的一些调研，大家可以再稍事等等。而且现在又是梅雨季节，你让他动工，你也着实是为难他。这台风天，你让他动工，都已经通知能不出门就不出门了，你让他再动工，那也大可不必啊。咱也不急于这一时啊，就是反正说三季度吧，我们再关注一下，得把老破旧户型先卖掉，才给新的，哈哈哈。那个跟大家来透露一件事情哈，有一家民企呢，他们搞了以旧换新，但是它的区域位置呢，可能对有些朋友来说，他觉得有点太远了啊，但是呢，这一周本来我们想去聊，专门开直播聊这件事情的，但是阴雨天气啊，所以我就想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先简单透露一下，到时候具体怎么操作呢，我们还是要需要邀请到具体的一个操作人来给大家做相关的一个一个解释。但是这个以旧换新啊，国企已经停止了，可是有一家民企他是愿意去搞这个以旧换新的，据听说已经全部都操作完了，收购方相关的一些所有通路现在应该是通的啊，只是说看那个后期的操作到底实行是不是根据目前他们所谈的来进行执行的，就是这个到时候要再看。所以说如果目前手头有海州区的就是那个旧房子的啊，然后呢就是最近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可以关注包括我们的抖音号和视频号，如果没有关注的一些朋友，大家可以点击左上方小红点，我们左上方一个小红点关注一下啊。等这个以旧换新，其实我在上周已经跟他们都聊完了，都聊过了，但是呢还是要等他们来进行公布吧，好不好？我只是把这个消息先给大家带到啊。还有说桃园二期是啥时候啊？桃园二期的话据听说是今年年底呢，据听说啊，他们家王总现在说就愣月的不在售楼处。我之前去过，我说哎那干嘛呢，他天天说现在都在规划二期的这个设计图纸，一直在改，就是改完上报再回来重新修改，然后再重新再上报啊，就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二期的地块按照现有他们家资金上躺的这个账户来说的话，动的概率可能要大一些些啊，就是像之前我还是打个问号，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还打个大大的问号。但是呢你看从一月份到七月份，他们家这个一期售卖的这个楼盘啊，每一个月都是在三四十套啊，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去化速度还是非常高的。相较于连云港所有区域板块啊，我指的是连云港所有包括各个县啊，一区三县全都包含在内的话，他们家的整体的一个作为一手房来说，他们家这个去化还是非常高的啊，就蛮快的。所以呢就是二期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会动，就是我说这个话呢比上半年底气要稍微再足一点点，因为上半年我就说打个问号，我们下半年再看，然后下半年按照现有的一个资

资金情况，包括他们经常啊，他们家老板自己就经常去跑这个设计图纸的一个更改啊，按照现有的一个速度的话，应该是要动的。如果他们老板自己下定决心要动，资金利用 OK 的一个情况之下，那我觉得这个动起来肯定是 OK， 毕竟地也在这儿，对不对？你不动的话，地块拿的也就5000，应该和一期差不多价格吧，5000多吧。而且还要有高层的一个设计呢，容积率在那儿呢，是不是？然后再做一个联排，据听说这个联排好像还要做一个高端盘，二期是想要做一个高端盘，好，我们也拭目以待吧，好吧，等一等吧，看看。范围是哪一些啊？这个就是一个挂，就是一个挂的，就是为了好直播啊。这个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所谓的这个业务范围啊，因为现在抖音又改了规则啊，他这一年上半年帮我折腾也够呛，就是换了2次规则。啊，就是每一次我在研究这个新的规则，在更改上报相关的材料的时候，都费了很大的劲，啊，这个就是为了直播用的，啊，就是可以这样来理解，只是为了我能开播，要不然的话，我只要说房产，我就是违规的，啊，就这样来理解就 OK 了，好不好？就是当然我们的节目一直是没有变过的，所有的。啊，就是房产交易类的、买卖类的、政策类的，任何你们的疑问，关于房产类的任何的疑问疑惑，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一个留言和互动啊，都是可以的。还有在讲啊，说下半年还有什么新楼盘？刚讲过，下半年刚讲完这3家嘛，2家国企，1家民企，1家农发，1家苍梧房开，还有1家就是紫金，啊，就是这3家。然后明年呢，大概率金海置业应该会加入到战场当中。其实说的战场，临港没什么新楼盘开发了，后面都是成年自己玩了，农发他们与国企自己来玩了。然后后面如果想要再开发更好的楼盘，可能会和一些有能力的代建公司来做一些相关的这个楼盘的一些开发，目前是这样的啊。但是前一段时间我听说烟草巷那块地呢，当时是想要做一些这个走流程了，可是突然一下被叫停了。好吧，就是有知道内幕的一些朋友，就是咱也不多说了啊。就是目前呢，就是烟草巷那块地，如果说没有被叫停的话，我觉得明年大概率它也会动啊。但是现在呢被叫停了，然后看一看后面这块地到底该怎么弄吧。如果说这块地真的是能够再拿出来拍啊，就有人拿地来做一个托底，然后再跟代建公司来进行来做这开发的话，我相信烟草巷地块应该也是很多市区内的一些朋友还蛮喜欢的地块。这个地块虽然说没有唐心巷地块来的更 OK 一些，但是呢也是还不错的啊。我们也等一等吧。哦，感谢关注我们的朋友啊。刚刚我跟大家也来讲了啊，就有一家民企呢参与到了也就换新的活动当中来哈，就如果各位有想再去了解也就换新的话，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可以点击左上方啊我们直播间的一个关注。后期呢关于这个新的一个消息，我们会通过直播包括通过短视频相关的一些形式给大家来呈现。所以呢如果你们想得到第一手的关于就换新相关的一些消息啊，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有什么小区啊？目前只有这一家民企，这家民企现在先不透露，因为这个还是要等那个，对，还是要等啊。就是这个事情应该是 OK 了的，但是呢，具体的一个操作方案，我们还是要邀请到执行方，然后来给大家做相关的一个解读，好不好？这个的话就要等一下时间了。本来这周我们是想打算做一场关于这样的直播啊，看天气吧，因为这周如果有这个台风天的话，我们还是等一等，还是安全第一啊，就也不在意有这个晚个几天的时间，是不是？所以如果你们目前手头有关于海州区的一些这个房子，然后现在呢就卖不出去啊，就是我现在挂了市场价了，我卖不出去，那怎么办？那个你们可以稍微等一等啊。当然这个新楼盘的这个位置呢，大家也要看得好，如果看不好的话，你这个老房子还是自己去二手房市场去挂价去卖吧，好吗？我们马上要进一段广告了，然后过个1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再回来跟大家聊一聊。包括刚刚还有一些朋友在讲啊，说这个聊到说什么新海书院的一个户型啊。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我是静静。有朋友在说啊，灿武御苑还有房吗？你可以直接上他们售楼处现场去问一下吧。就是清盘他应该不可能清了一套不剩啊，应该还有个把套吧，我觉得还是会有的。但是呢，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你去了解一下，也可能是捡漏啊，也可能是找不着自己想要的，就是不好讲，自己可以去了解。没有前途可以改房产公司，房地产公司没有前途可以改行了。改行干嘛？跟你去登山吗？40家地产中登勇闯象山，我跟你去一起去登山吗？你是中登，中登现在都是什么年龄段呢？40岁，40加是中登是不是？就蛮有意思。那请问一下，你改行了吗？我看你上面写的是地产。还有说灿武物业是什么物业啊？灿武自己家物业，灿武房开的，物业费应该是在19000吧。自己家的物业啊，而且他们家的这个所有的应该是对外进行开放的，目前泳池好像暂时不对外吧，但是后期正式交付之后我不知道会不会再更改。因为泳池说实话你要不对外的话，这东西一般是亏的啊，你这只要一亏泳池这个环境就可想而知啊，你可能就废掉了。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因为它物业费便宜嘛，19000嘛，对不对？就是小区又有会所又有游泳池又有健身馆的，你这个要不对外营业它肯定是亏的啊。但包括食堂肯定都要对外营业的，你不对外营业你这物业费你压根都覆盖不了这个成本啊。没有哪家啊是会一直贴物业费的啊，没有的。天域小区卖完了吗？天域小区卖完了吗？你这个话问的我真的好运连连，你这个话问的我就是有点尴尬，你懂吗？天意小区它的一个最低价要在400多个 W 啊，这是它的低价，就是高的价格能上次有成交是在1700多万，不到2000万成交的啊，就是他们最便宜的这个房子总价在将近500万，你再加上装修，你肯定要100多万的装修，你肯定要砸进去。然后呢，就是233平是他家最小的户型。你想想，连云港又有，它一共是140多户啊。你说这连云港140多户的高净值业主，难道都要买他家吗？我觉得应该也不大可能。卖完了吗？我觉得这个话题你问的我确实很尴尬啊。你这个单价，它可能在15000-16000。啊，左右有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它的总价啊，它胜在总价高啊。如果真卖完的话，我觉得那连云港那个经济真的腾飞， 因为你这个突然说完之后让我想到了青岛有这种2000多万、3000多万的房子，在开盘的时候是在青岛本地内它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总价的一个范围值。我寻思着我们连云港已经发展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了。没有啊，如果天意真的能卖完，那连云港的经济一定是非常非常完美的啊，就是一定是很 OK 的，没有卖完啊。目前的话加上去年加上今年应该20多套应该是有的啊，一共140多户嘛，就是慢慢卖呗，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啊，就是总价高的啊，他就只收割这个最尖端最精英顶部的那一波人的话，就那一波人也是极其聪明的一波人，就是他们这个看房子的眼光眼界一定是更高的，他们在外地城市一定也是会有非常好的房子的。所以呢，就是如果寄希望于在连云港本地买的话，可能还要看它的产业，它的公司啊是否就是在连云港本地有这样的一个产业在啊，如果有的话也有可能会考虑，但是呢就是我说的还是也有可能会考虑啊，但是这个不多评好不好。下半年哪个盘要开？下半年农发置业的东天池地块啊，还有那个华软大道西板块的，就是苍梧润苑这块地，还有一个应该是紫金桃花源2期啊，应该会有相关的一个开发的动作啊。那两家国企呢大概率是要开的，然后民企呢我们还要再看吧，好不好，还要再看一下啊。但是目前来说资金状况应该还是可以的，没有上市公司减持套现买豪宅，没有科技公司好吧那你就是说我们的产业配备的还是不够优质嘛，是不是，就是配备的也这种类型的一个产业还是哎，好吧。农发的最小多大大概还没出左云右玉，如果你关注农发这块地的话呢，你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等后期他们家正式爆出来之后啊，报规结束之后要准备开始有进一步的动作了，可以公布了，我会在直播间跟大家来说一下好不好。目前我知道的消息也仅限于在这里，然后最小最大但我知道的是啊，它是有大平层洋房类型的一个大平层，你可以来持续关注一下好不好。特别是有关心老城区的一些朋友啊，最近呢我听说唐心巷不是唐心巷，是那个烟草巷地块呢有一些这个动静，但是目前呢好像说又叫停了一下，到时候大家再看看吧，就是再持续关注一下吧。如果说今年包括明年上半年我们的老城区有一些比较优质的地块能够拿出来拍啊，拿出来就是定完都是 OK 的啊，不多说了。然后呢我觉得明年应该可看头的也还挺多的啊，你不要看今年好像大家都疲软了啊，都开发动静都很慢了，很步伐非常的慢。但是如果说哈唐英巷包括那个高新云锦南侧地块啊，就金海置业也是蛮优质的一个地块，如果明年有相关的一些新动作的话，那明年的新房市场也比较热闹。可是这样的一个地块呢，我觉得大概率应该也不会建公寓，也不会建那个会所，地块也不大，小嘛。就刚有朋友在问说，农发那边建不建，那个会所嘛？不建，地不大，没法建。你要想建会所，你还是需要有空旷比较大的一个地块，所以这个。主播这边推荐什么房子啊？我这边推荐什么房子啊？看你的总价吧，看你总价可控的一个参考值吧。1月27今年能开盘吗？1月27啊，1月27今年下半年应该要动吧。具体的话，你们可以到时候持续再关注一下吧，好不好？我们到时候再去了解一下。桃花源最小的都是140家吗？桃花源最小的高层吗？高层是139、140多啊，确实是最小的。总价的话，大概在140多万吧，差不多吧，140万左右啊。高层你大概是能买得到的啊。洋房的话，150多个平方，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户型。它户型不多，但是卖的很挺好的啊。烟草巷港口集团不开了，要的1月27结束，差不多那也等到明年嘛，对不对？不是不开了。本来今年说是有跟进的动静的，但是到后期是被叫停了的。但内部的一些情况我大概是知道的，为什么？就不说了。 明年再说吧，好吧？因为二期结束差不多，那人金海之夜的楼盘也要开了。金海之夜明年啊，大概率可能要开。金海之夜今年还是非常安静的啊，大家发现了没有？主播这边推荐的房子，你看你自己想要的吧，会所低于100,000养不起的，对的啊，养不起的。你看就苍梧御苑这样的一个热销盘啊，网红热销盘，他的这个会所都要对外进行营业，因为物业费便宜嘛，他也养不了，他有自己图书馆，还有自己的，对吧，各种健身馆、游泳池，还有私人宴会厅啊，还有各种图书，还有那个什么那个餐厅，对吧，他都得对外营业，不对外营业的话你就没招，那就很乱啊，你也确实支撑不下去，你就光靠人国企自己贴，你说能给你贴多少年，对吧，我贴个1-2年，最多2年，我给你贴一下，你到后面你还能一直亏吗？不现实啊，不现实的，全是对外，对，全是对外，因为你不对外，你不现实，你没法运营。我觉得这个点也蛮好的吧，就是连云港有这样的一个会所啊，开始之后啊，就像那个九月府啦、苍梧御苑啦。都是信誓旦旦的啊，有自己的会所，一个对内营业，一个对外营业。我们也给时间做一个验证嘛，看过个1年、2年啊、3年，看一下这样的一些类型的会所在连云港到底能做成什么样。如果说作为这种国企开发的啊，就是又有这种运营能力的，然后他会所都做不好，那后期连云港想有一些民企代开，想再做会所，大家可能都得掂量掂量，对不对？好，我们今天节目跟各位就告一段落了啊，明天我们11点在线上和各位不见不散，拜拜。

0: 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 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中午十二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以及连云港市装饰装修管理协会啊行业协会和我们共同开办的。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节目呢将通过调频92.7，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和调频90.2两个频率啊同时播出，同时呢，也会在我们不同时段进行重播。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首先呢，欢迎您通过收音机，通过我们的车载收音机啊这两种方式，透过我们的调频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欢迎您透过我们的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的抖音账号9027的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直播过程中啊，你有什么装修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的话呢，我们欢迎您通过我们直播室的参与热线8545-31238122-3345来向我们咨询啊，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把您所关注的这个问题发送给我们。在这里需要我们的装修大师专家团的专家们为您提供公益服务的话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微信号来联系我们，或者是您联系我们每次节目的这个嘉宾啊，把您的诉求告诉他们啊，在这个我们的服务范围内啊，可以给您提供我们的公益咨询指导服务。好的，我们在装修的过程中呢，我们都知道啊，在和装修公司或者是施工队打交道的时候啊，有一些朋友一不小心就会掉入坑中啊，让自己的装修充满了复杂，充满了坎坷啊和不愉快，甚至呢有些就涉及到消费维权。那么在这儿呢，一方面呢，如果您遇到消费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来解决，来帮助您维权的话，记住啊，我们的咨询热线8545-31238122-1235同时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当然我们这个消费维权的范围呢是针对全方位的消费维权啊，有什么投诉曝光的需求，您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啊，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向我们反馈。当然在这儿呢，投诉维权需要你真名和真实的联系方式啊，实名制来进行投诉，同时要提供相关的消费记录以及啊你的消费证据，还有啊要提出您合理的诉求啊，我们在核实之后呢会第一时间啊进行处理，帮助您来解决问题。啊，我们今天呢依旧要接着上期的这个话题来和朋友们来说啊，我们在和装饰公司和施工队打交道的时候，有哪些是必须白纸黑字在我们的合同当中写清楚的关键点。那么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室的专家呢啊，也是我们的费兴平费老师，来自于我们山水装修设计公司啊。我们费老师呢在上一次的节目里边呢已经详细的和朋友们聊了啊，我们所关注的付款方式啊，付款比例啊，那么在这儿呢已经重点的提醒朋友们了，千万不要啊一次性冲动我就大额的付款啊。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合同总价20多万，他一次性付款可能就要付到10几万，这个风险性就非常的大了啊，就是万一要发生这个对方公司不是正规公司出现跑路或者违约的情况，你这个后期的维权困难就比较大，对吧？
1: 对，是的。
0: 哎，所以说呢在这儿要注意啊，付款方式啊，我们都是要逐项付款，每验收合格一次啊，我们再接下来再付下一步的这个工程款。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朋友们说一说这个验收标准啊，我刚刚都说了验收合格再支付下一个步骤的工艺的这样的一个款项。那么如何验收呢，我们一项一项的来和朋友们来讲啊。那费老师我们来看一看啊，关键工艺的这个约定。
1: 对，像我们一些施工验收的标准呢在装修过程中还是比较多的，包括它的一些要求，每个公司其实它的施工工艺的要求标准也不太一

0: 样，说真话啊。所以说在我们初期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就要把这个质量跟工艺啊，一定要严格的去考察考究的。好比说一个隐蔽工程啊，大家都知道的水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哎，是的。
0: 对于水电它的验收标准是什么有一些公司它可能是点对点的去施工有一些公司呢它是选择横平竖直的去施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去考虑了你比如说点对点的去水电施工的话，那我后期墙面上做一些装饰画呀对吧，那它的行进路线、水管的走向或者是电路的走向，其实它是不确定的。
1: 哎，对，
0: 错综复杂的其实。
1: 但
0: 如果说是像这种横平竖直的去走向的话呢，因为在你所有的水电结束之后，它会拍一个全景的360的一个图出来，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把这个全景的图啊保存在手机里面，它的走向是沿着我们整个墙体结构垂直的，这样的话呢后期方便我们去检修，包括我们主材部分的一些安装尤其在厨房空间里面。
1: 对，如果要是说我们在墙面啊这个横平竖直就要加以注意了啊，因为它有一个长度，对吧？
0: 对，
1: 你这个一定不能超过这个长，超过这个长度对这个墙体的这个相关的抗震功能啊，
0: 对，
1: 就会有所影响。那你说我们在地面或者是顶面啊，就房顶横平竖直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是的，
1: 就是这个呢，我们还是要加以注意。这个就需要我们非常有经验的这个公司来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对
0: 它的施工标准。
1: 哎，对。
0: 然后还有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水管了。因为水管的话，它整体都是需要施压的。
1: 哎，对
0: 啊，它施压多少公斤，包括它整体的质保是多少年。这个一定要明确写进我们的这个装修合同里面去。
1: 对，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某些品牌的这个管道它是质保期是50年的，比如说保利管道哈，它是50年的，那么也要把它写在这个合同里面，
0: 对
1: 吧？对，
0: 是的，
1: 这样才有所保证。
0: 包括像我们后期如果说出现问题了，对吧？售后他应该找谁，或者说是在我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多长时间内能够及时给我解决问题。你不可能我今天给你去报售后维修，等到2-3天以后你再给我去维修。
1: 哎，对，
0: 这个肯定是影响我们正常的工作
1: 和生活的。
0: 对，
1: 你比如说这个水和电哪一项都不能够是拖很久的，对吧？这个是需要快速反应的。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就要写清楚啊，就是究竟是装饰公司我们来负责对接，还是
0: 由厂家
1: 由厂家来负责啊，一定要写清楚，而且要注明这个联系的方式。
0: 是的，联系方式，然后你的派工时间。
1: 对，是这样的。哎，我觉得费老师非常的专业啊，要我们想的最多就是把联系电话留给我就可以了派工时间也要写上去啊。
0: 是的，
1: 质保多少年同样要写，对吧？我们都知道啊，这里边呢要提醒朋友们注意的，我们装饰公司的它质保期它是有时间限制的，一般的公司呢会给写2年，对吧？
0: 对，
1: 有一些呢它不写在合同里边，那就很麻烦了，对吧？我还看过一个投诉，因为他之前的装饰公司都是写的2-5年的质保时间，所以他就没有看那个合同，就第二次在装修的时候呢，这个质保期是1年，就很多问题其实是发生在这个1年之后的，
0: 对，
1: 结果就导致了他在这个售后方面就发生纠纷了。
0: 其实房子出现问题哈，基本上你入住的2-5年之内。
1: 是，
0: 对，它的频率还是蛮多的。
1: 对，它是密集的会反映出来啊，这跟你安装就是我施工工艺除了有这个影响之外，另外呢，这是它有些是不可避免的会发生的，对吧？
0: 对，是的。
1: 来，我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沉降式的这个乳胶漆墙面的一些裂缝，哎，对吧？
0: 沉降缝其实确实是避免不了。
1: 哎，
0: 对。只能说我们大大的降低它沉降缝的概率。
1: 哎，是的，
0: 因为像我们承重墙与 就是像这个轻质砖的墙体粘接处的地方，它非常容易产生这个沉降缝。但是我们怎么样去避免或者是减少这样的裂缝呢？那就会涉及到一个工艺，就是墙面的乳胶漆整体挂网的一个工艺。
1: 哎，是的，啊，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在具体施工工艺上要加以注意啊。那我们在这个售后的约定里边呢，也尽量的写详细一些，对吧？
0: 对，越详细的话，肯定是对我们消费者，对我们业主他的受益是最大的。
1: 对，就是我的对消费者的保护呢，就是比较全面了。我举个例子啊，你看我的这个给公司交付的这个钱足不足以支付？比如说我的乳胶漆墙面开裂了啊，局部的这个能不能这个过一段时间给我进行一个集体的修补啊，这种情况等等。
0: 对
1: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容易发生纠纷和出现问题的，就是瓷砖骨漆骨，
0: 瓷砖空骨的问题。
1: 哎，对，
0: 存在。对，
1: 要是墙面的砖呢，你可能会你用着用着卫生间，你突然发现一块砖掉下来了啊，不知道大家经历过没有？我是经历过的啊。
0: 在洗澡的淋浴区，
1: 对，非常
0: 掉下来，其实还蛮危险的。
1: 对，非常的危险啊，很害怕的。还有一些呢，它是有一些松动啊，这样一点一点的让你感觉到它会掉了。我觉得这个呢还是安全的。有一些不安全的是直接就掉落了。还有地面空骨会出现什么问题，大家经历过了没有？这个一个是我们地面沉降，如果你的瓷砖贴的过细，就是这个过密的情况下，
0: 没有留收缩缝，
1: 哎，那么这个时候麻烦了，它会起骨，就夜里你会听到那个声音，瓷砖起骨的这个声音，它就拱起来。第二天你再一看，哎，瓷砖怎么都两个瓷砖都拱起来了啊！
0: 尤其现在装地暖的人群还是蛮多的，
1: 哎，对，这个一热啊，一加热啊，就容易发生这个问题。所以说，在这个合同里边一定要咱们写好。另外呢，就是验收的时候，就说到这些验收的一些具体的这个工艺了哈，咱们瓷砖一定要请我们的这个师傅啊，拿着这个空骨锤去敲
0: 一
1: 敲，
0: 对，
1: 一
0: 片一片敲，尤其是在它瓷砖的四个角的地方，尤其是中间地方空的话，还是概率很小的，尤其是
1: 主要是四角，
0: 对，
1: 对吧？
0: 还有的话呢，一些小的细节，比如说窗边，内窗的一圈，仰角砖的地方，
1: 也是非常容易，你的瓷砖选的不好。仰角那个地方就脱落了，对吧？
0: 对，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的。
1: 你就再漂亮的这个家，如果出现这个问题，也显得你这个档次降低了，还不好修，关键是
0: 是
1: 啊，这是一个验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45度这个切面的时候，它要做仰角，这个时候你要看它这个厚度，非常完美的、漂亮的，也很容易就裂掉了，
0: 对，
1: 碎掉了。尤其是在窗台附近啊，一热一冷啊，一收缩它就出现问题啊，容易在出现在厨房和卫生间，这是最容易发生的一个问题。
0: 因为像我们瓷砖贴完之后，它倒了海棠角啊，后期的话也会有一个美缝的一个处理嘛，
1: 哎，对，
0: 对吧？你如果说处理不好的话呢，它美缝的缝隙填充的时候也是粗细不匀的，也影响美观。
1: 哎，对，是的，你看这所有的这个验收啊，就是我们第一啊，要和我们的这个装饰公司在合同里面写好啊，你可以请这个专业人士来帮你验收啊。如果你请不到的话怎么办？也不用担心啊，因为装修大师是一档公益的节目，所以说在这儿呢，您可以提出您的申请啊，邀请我们为您提供啊相关的这个服务，比如说相关各个工序的这个验收服务啊，我们将请我们的专业人士啊。前往陪同您来验收，逐项来验收啊。这个事情呢，我们这项工作我们从2020年开始啊，每一年都在做，在帮助不同的家庭去进行啊这个每一项这个工艺流程的一些验收啊。验收中呢，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及时整改，那么就防止了以后的售后问题出现和防止了这个纠纷的出现啊，这是非常的好。这是施工验收的一些标准。那么在这儿呢，我就想问一下，因为我们飞老师呢是我们的专业设计师，就是您平常进不进工地？就是
0: 设计老师是必须要去工地的，对，
1: 就是您负责的这个房屋，你不仅要看它的这个施工，也要进行相关的这个验收，
0: 对
1: 吗？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我想我们设计师 比所有的人都清楚我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啊，这个这是非常专业的。咱们再来看看还有什么。

0: 是我们必须得写在这个合同里的？
1: 还有一点的话呢，是我们的工期啊，就是你装修这套房子，它从开始到房子完全交给你的时间啊是多久啊，这个是明确要写在合同里面去的。你比如说，如果因为现在有节假日嘛，有一些房子它可能周六周天要不让施工，
0: 对
1: 啊，我们肯定是要按照小区物业严格的时间去进行施工的啊。其次的话呢，如果说是因为装修公司原因导致这个交房延期了，对吧？它其实是要适当的去赔付违约金的。
0: 所以说在这儿呢，咱们要写好工期和这个相应的责任啊，不要口头约定啊。但凡口头约定呢，最后在发生纠纷的时候都难以处理，你最差要在微信里边明确。
1: 是的，一定要文字或者语音、
0: 对，是能够提供证据的啊，就微信的这个最好是文字啊，
1: 对，
0: 不要语音。语音有些时候如果说我们连云港方言的话，你可能翻译过来它不完整。这个工期是非常重要的，咱们怎么算工期我们也要先说一下啊。就很多朋友都说我要急着入住，那我们可能是工期上面写着60天或者90天，对吧？我们怎么看这60天啊？这个还是要提醒朋友们的，
1: 对，
0: 它是能够有效工作的天数。
1: 对，它是属于60个工作日。
0: 哎，对，可能很多朋友呢一看到60天，我就想象呢，我是比如说我是
1: 7月1号
0: 啊，7月1号，那我就应该9月1号我结束了，交付了，对吧？但是呢装修公司迟迟还没给你交付，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节假日是不能施工的，不能进场施工的，对吧？
1: 是的，
0: 我们的几大节假日啊，不论是五一11、中秋节我们只要放假的元旦春节这期间都不能够，只要是法定假日周六周日都不允许施工。
1: 是的，
0: 对吧？这个时候一定要加以注意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时间
1: 要不能算在、
0: 排除在外。
1: 还有一点的话呢，就是在我们施工过程中它的一个安全和邻里邻居之间的一些责任划分这个也是要非常明确的。你比如说像我们在施工过程中他的一些施工人员施工工人的安全，他是直接对标说是装修公司呀还是作为我们业主呀，这个要明确好，
0: 非常的重要
1: 这是非常重要的。
0: 不要觉得这里边不会发生人员施工安全的问题，是恰恰如果忽视的话他真的是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正常的这个消费投诉维权里面呢，我们也会看到有这样的人员伤或者是亡的事情出现，
1: 还有一些财产的安全。
0: 哎，对，那这个一定要加以注意。那么在这儿呢，也要提醒我们的朋友们，一定要请正规的、专业的，有这样的一个施工工艺和标准要求的，就是这个越严格的施工，我们的安全工人的安全就越有保障。
1: 对，其实我在前段时间也遇到过一样的事情。就是我们在装修过程中业主买过去的一些灯具，因为他会提前送到现场。
0: 哎，对，
1: 对吧？因为在施工的时候呢，基本上有很多新的小区它是属于集中施工，拿房之后很多业主他都会在一起装修房子的，这个其实就会涉及到一个财产安全了。你比如说业主送过去的花洒呀，或者送过去的一些灯具开关面板呀，可能工人师傅如果是自己装修房子啊，如果是自己装修房子的话呢，东西被邻居或者其他人拿走了，那这个损失肯定是你自己的。
0: 哎，是的
1: 啊。如果说呢是找这个相应的装修公司去装修您家的房子，那您一定要跟他前期的时候要拟好合同。
0: 哎，对，
1: 从我房子交给你到我房子结束中间的所有过程中，所有材料也好，我放到这个房子里面的一切东西丢失都是与你装修公司有直接关系。
0: 对，尤其在这里要提醒啊，有二手房改造的朋友有些我们的家具设施设备呢是不离开这个家的。
1: 对，
0: 比如说很多电器啊，我们前一段时间呢就接到了几起基本上类似的一个纠纷。我的这个电视机它的其实表面上它已经是覆膜了就是他认为我已经保护到位了，这也是装饰公司认为是保护到位的但是就是因为在搬运一些物品的时候它有没有保护好，导致了

0: 师傅。好，那么这接下来呢，我们说到这个施工安全啊，施工安全就不光包括了我们的室内安全，还包括了一个室外的安全。
1: 对，因为在装修过程中，你们家就是装修房子，尤其对于二手房拆改这个项目，因为它的所有的水管它是比较老旧的，
0: 对
1: 啊，在过程中如果被破坏了呀，影响到楼下，对吧？这个就会涉及到邻里邻居之间的关系了。
0: 你要是水管一旦破裂，这个漏水，我们最简单的，我们顶棚就硬了。
1: 是的，
0: 对吧？最后事后要赔付，也应该是我们楼上的业主来赔付。
1: 对，这个就是细节性还是蛮多的啊。
0: 我们要写在合同里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最后就是售后和保修，这个也是确保你幸福生活最关键的一点啊。这个我们一开始验收的时候看着这个新房，很多朋友都很兴奋和激动啊，哎，我的新家刚装出来真的是非常的漂亮，但是用着用着呢，难免会有一些需要去售后去维护
1: 的
0: 对吧。
1: 因为其实装修过程中哈，它所有的施工都是人为的，
0: 哎，对，
1: 很难说避免不出现问题，这个是实话实讲。
0: 哎，是的，
1: 如果说出现问题了，那这个公司是否能帮你完善完美的解决，这个是至关重要的。其次的话呢，在你整体装修结束，其实对于我而言哈，它才是一个服务的开始。
0: 对对，这个确实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服务才是真正体现到一家装饰公司最重要的品质的最重要的一点。
1: 对，因为你房子住进去之后，你才能切身实际的感受到，哎，我所有的设计是否是完善的，我的所有的施工质量是否是好的，包括我住进去之后，我所有的材料是否是环保的，因为你住进去之后，你才能切身实际的感受到，这个时候的话呢，遇到问题了，那么装修公司是否能够帮你去解决吗？
0: 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如果说瓷砖出现空鼓了，对吧，影响到我们切身的生活了，
0: 哎，
1: 第二的话呢，如果这个防水出现渗水了，又涉及到对楼下它的财产的损失问题了。
0: 是的，
1: 那这个装修公司它是否能够全部的损失是由装修公司负责的，这个所以我们一定要探讨清楚。
0: 还会发生一个问题，这是也是经常会发生的啊，就比如说很多师傅在施工的时候，他会把水泥通过下水管道主管道他往下放往下扔，对吧？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发生，一旦它凝固的时候就非常麻烦，可能你还留有一些缝隙，你可能觉得排水平常排水没有问题，一旦你洗浴的时候，
1: 是的，
0: 水量大的时候就会开始沿着这个各个方向开始溢出渗漏，那么这个时候楼下的业主就成为最大的受害人。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责任说好，对吧？那么这个也是考验一家公司施工是不是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来进行的，
1: 它是否正规的。
0: 哎，对，所以看一看啊，这些细小的问题啊很多了。我们还经历过什么呢？我入住之后我才发现某些插座它没接电，你知道，没有电线，这是很多朋友拍过来给我看，插座盒都给我装上了，但是它没有接线，
1: 布线没有，
0: 哎，线没有拉过来，这是师傅没有做这件事情。如果你是外面请的游击队，你就找不到人了，没有办法啊，你还要请专业人士来，电工来给你修。还有一些是什么呢？我们接的时候发生这个没有接好，地线和你这个火线我没有接好，或接反的，我们都发生过的啊，烧掉的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问题。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 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河里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1: 开始行走。
0: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3: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权威专家精心打造的公益科普广播节目《健康连云港》，我是琪姐。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在这儿呢，我们会致力于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会让健康的知识不再高深莫测，而是贴近于我们的生活，服务于我们的生活。每期的节目，我们会为您邀请来健康科普专家团队的资深专家走进直播室，围绕合理膳食、科学运动、生理健康以及烟草控制、环境健康这些核心话题，为朋友们解读健康密码。同时呢，我们也会针对各类常见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以及不同年龄段人的健康诉求，为朋友们提供实用贴心的专业指导。我们希望通过声音的力量，把科学的健康理念传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位港城市民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守护人。好，我们今天要为朋友们来谈的这个话题呢，是围绕着夏季腹泻这个话题。这里我们欢迎您通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车载收听，或者是通过我们常用的收音机来收听。当然了，你也可以通过手机来收听，那可以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和实用。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121-2345，那么都为朋友们开通。你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啊，或者是你有什么想法和观点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和我们互动。啊，在这里呢，我们也为朋友们留了我们的24小时服务微信号，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个服务微信号随时联系我们。我们的服务微信号呢是 xuqi315902， 学习拼音315902。啊，说到这个夏季高温持续升高啊，就是湿度不断的加大，那么细菌病毒就进入了一个快速的繁衍期，很多人一不小心呢，它就会发生腹痛、拉肚子的这种情况，啊，夏季腹泻呢也就成为高发的季节性的肠胃问题啊。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青壮年、上班一族，很容易中招。那今天呢，我们就聚焦大家最关心的健康话题，来手把手的教大家科学预防夏季腹泻，远离肠胃不适的问题，安安稳稳的度过炎炎夏日。啊，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我们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梁旭阳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和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个话题啊。我们在节目的这个开头呢，也和朋友们一块儿的认识一下我们这个梁主任啊。我们来看看梁主任呢，是我们消化内科的主任啊，微生态医学中心副主任。 梁旭阳呢也是医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啊，这个隧道技术协作组的委员，江苏省医师协会分会内镜分会委员，连云港市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的主任委员，连云港市消化内科质控中心主任委员。好，认识完了我们的专家啊，我们再来请专家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4: 好，这个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好，大家好，我是梁旭阳，很高兴呢能够通过电波和大家一起聊聊肠道健康，分享一些实用的预防夏季腹泻的一个知识。
3: 嗯，好，那么我们来聊啊，这个夏季它为什么特别容易拉肚子？
4: 就是很多朋友呢都很有疑惑，自己在春秋季的时候我的肠胃都很好，然后一到夏天就频繁的腹泻。那么其实核心原因呢就有两点。第一呢，就是我们在高温潮湿的环境下，各种呢沙门氏菌、大肠杆菌、诺如病毒、轮状病毒等致病菌，它的这个温床，然后这个食物放置短短的几个小时呢，就可能大量滋生细菌。第二就是呢，大家在夏季的一个生活习惯呢发生了改变，爱吃一个生冷的食物，吹冷风、熬夜贪凉，肠胃的黏膜抵抗力呢就会下降。肠胃变得格外的敏感，稍有刺激呢就会有不舒服的一个感觉。
3: 那有了诱因，那接下来啊，我们也请我们的专家给我们讲讲如何预防夏季腹泻。
4: 好，这个接下来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最实用的这个预防夏季腹泻的几个方法，简单易操作。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严格把好这个入口关，饮食卫生呢是重中之重。很多那个我们都知道病从口入嘛，它是这个夏季腹泻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夏天大家呢爱吃这个凉菜、卤味、冰镇的水果、冷饮，在这里呢我提醒大家，路边无资质的这个小摊呀、小吃尽量少吃，这个食材卫生呢无法保障，极易呢细菌超标。还有就是大家在做饭的时候呢要注意，生熟食物呢一定要分开处理，切肉、切果蔬、砧板、刀具呢专用，避免交叉感染。上菜上饭呢是夏季肠胃的一个隐形杀手。这个常温之下呢，放置超过两个小时，食物呢都会呢有一定的发酵，不建议食用。隔夜饭菜呢更是不提倡大家去使用，尤其是超过24小时的一个饭菜。如果是你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可能隔夜4到6个小时啊，我们要经过这个充分的高温消杀才可以再继续使用。最好是不要吃炒菜呢，就是按人按份的炒，不要一下炒太多。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戒掉贪凉这个坏习惯，呵护一个肠胃的健康。夏天天气比较炎热，这个很多人长时间呢待在空调房，睡觉呢整夜开空调，这个吹冷风，这个还喜欢呢露腰啊、露腹啊，尤其是我们女孩子喜欢穿的漂亮一点哈，也凉快嘛。夏天呢这个腹部是肠胃所在的一个位置，而且脂肪薄呢保暖性比较差，长时间受凉之后会导致呢肠胃蠕动紊乱，引发一个腹痛腹泻，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空调肚。然后这个在这里呢建议大家，就是说我们室内的空调温度呢不要调太低，一般调在这个26摄氏度左右呢就可以了。睡觉的时候呢务必盖好咱们的这个肚子，护住腹部、肚脐部位的这个部位，不要对着这个风口直接吹。运动出汗之后也不要立即去喝冷饮啊、洗冷水澡啊，冷热交替呢会使胃肠黏膜呢受到破坏。甚至有一些这个患者呢，比如说我见了一些患者吃了火锅之后夸夸的喝这个冷的冰的这个饮料，然后就会有诱发这种急性胃黏膜糜烂，大量的糜烂出血呕血，就解黑大便，就来医院就诊了。所以说我们这个不能吃完热的立马吃冷的，吃完冷的立马吃热的，就是说要有一个缓慢的一个让它有一个缓解的一个过程。 还有就是第三点呢，我们要做好个人卫生，杜绝这个病毒细菌的一个感染。我们的手是传播病菌最主要的一个媒介，日常生活中呢，还有饭前便后处理食材以及外出回家之后呢，我们一定呢要用呢洗手液、流动清水规范的一个洗手，杜绝手上呢残留细菌带入体内。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家庭呢，孩子好奇心比较强，喜欢呢到处的去触摸呀，然后吃手，这些都是夏季腹泻的一个高发人群。家长一定要督促孩子呢勤洗手，不要让孩子呢啃咬玩具，然后脏手抓食玩具餐具呢，要定期的进行一个高温的一个消杀，从源头预防感染性的腹泻。还有第四点呢，就是我们要规律的作息饮食，增强肠胃的抵抗力。夏季很多人这个作息紊乱，暴饮暴食，白天萎靡不振，食欲不佳，晚上熬夜精神抖擞，再吃点夜宵，整点烧烤，喝冰啤酒，然后极大的加重了一个肠胃的负担，然后长期呢作息不规律，这些呢就是造成这种饮食混乱啊，就导致我们肠胃的这个免疫力下降，反复出现腹泻、腹胀、消化不良。所以说日常建议呢，大家三餐呢规律，包括时间规律和量的一个规律，清淡饮食，然后多吃这种小米粥啊、山药、蔬菜，温和易消化的食物，少吃一些辛辣的、油腻的、刺激的食物，规律作息，适度运动，提升呢自身肠胃的一个屏障功能。
3: 好，那么再来看看很多朋友的一些问题啊。像很多家长说，我们宝宝说最近几天总是说肚子疼啊，就开始腹泻，拉了好几次了。还有很多人呢，就是一拉肚子我就开始吃消炎药，但是发现呢，现在越吃越不管用了。如何我们去区分一个普通的腹泻和病理性的一个腹泻啊？看哪些呢是可以自己自愈的，哪些呢是必须去咱们医院去治疗的。
4: 就是说如果您只是偶尔一次的这个因为受凉啊、饮食不当出现腹泻，轻微的次数比较少，比如说我两三次哈，没有发烧，精神状态也比较好，及时的我们喝点糖盐水补水，清淡的饮食，注意保暖，一般都是能缓解的。但是如果我们出现这个腹泻比较频繁，就拉稀水样的了，而且有发烧剧烈的这种腹痛、呕吐，这个浑身乏力脱水，又或者是老年人或者小孩一个持续性的腹泻，就一定要及时就医，我们检查一下，看看是细菌还是病毒感染，对症治疗，切勿呢自行吃这个止泻药拖延病情，避免引发脱水、电解质紊乱等严重的一个问题。同时呢给大家一个应急的小知识，就是腹泻期间最重要的就是预防脱水，可以呢适量的饮用温盐水，或者在药店购买的口服补液盐，及时补充身体流失的这个水分和电解质。那我就是说谈到抗生素乱吃呢，我就给大家再说一下，不要动不动呢就去乱吃抗生素，头疼也吃，脚疼也吃，牙疼也吃，喉咙疼也吃，肚子痛也吃，这是不是
3: 很多人的一个选择啊？
4: 是不是这个这可能跟我们这种药品管理啊有一定的关系。其实我觉得这种抗生素应该不开，医生不开处方，你绝对拿不到药。
3: 对，
4: 因为你这种乱吃抗生素之后，你就成为一个超级抗菌体、超级这个细菌耐药体。你可能将来真正有病的时候，你吃什么药都不管用。还有一个就是你乱吃抗生素之后，把你肠道的这个细菌、整个微生态的功能都给杀死了、紊乱了。就是我们在杀有害菌的同时，同样会杀到一些有益菌，就是你乱吃抗生素会把我们身体内正常肠道呢是有成千上万种细菌，那么有益菌就可以上千种，那么在你吃抗生素的时候就把这种有益菌也给同时杀死，造成这种有益菌变少、有害菌变多，肠道的这种微生态失衡之后，那么就会造成我们很多疾病，比如说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腹泻，那么同时我们这种便秘呀、然后这种炎症性肠病啊，甚至有些人焦虑抑郁都是由于肠道菌群紊乱之后造成的，这种脑肠轴就是我们肠道细菌产生我们叫多巴胺快乐因子产生少了，造成你这个心情不好。
3: 好，
4: 所以说不能乱吃抗生素。
3: 哎，这个抗生素呢，的的确确啊是不能乱用的啊。说到这儿，咱们再来说几个我们听众朋友经常遇到的问题啊。这个粉丝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我们是可以看到您的这个问题的。那首先呢，我们来提几位家长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最近呢总是发现，自己或者是家人，他这种腹泻呢，他不是很典型的。什么叫不是很典型呢？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引发了腹泻，但是一天他也就是拉个一两次，对吧？我也没有吃药，我呢，跟孩子呢，我们喝点淡盐水啊、温盐水啊、糖盐水，慢慢的，就好了，啊，像这种情况是属于一个什么状况？但是他偶尔发，就是说一年他要发几次。
4: 就是这种腹泻呢，它有病理性的，就是我们说，比如说我们做个肠镜，看到你肠子有发炎了，真正的炎症，那炎症也分很多种，那我们具体的到时候医生就诊来判断。那我说一下这个功能性的，就是我们做肠镜也是正常，但是这个病人时不时的会腹泻，这个一吃点凉的，一受点冷，一受点一考试，或者是有些患者跟我说，说我一吃饭我就要拉，我吃三顿饭我就拉三次，这种呢，有一种腹泻叫做肠易激综合征，就是说当你的肠道受到某种条件刺激的时候，你就会立即想拉肚子，肚子痛，不拉就要痛死了。然后这种，就是说，首先你要对自己吃哪些东西容易过敏、诱发不舒服有一个认知。比如说，有的人说我一吃辣就不行了，有的人说我一吃水果、一吃西瓜就不行了。那么我们最好呢去测一下自己的食物不耐受的一个检测标准。你对什么不耐受，你就这辈子都不能吃这个食物。你吃这个食物呢，就会反复的刺激你的肠道，让你的肠道呢反复的有一个慢性的炎症反应，然后长期呢就会造成一种，就像我说的，我们就会造成病理上的腹泻，叫做炎症性肠病。有一种病叫做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就是你长期反复吃这种容易过敏的食物，造成你肠道炎症之后，就会形成一个非常难治的炎症性肠病。所以说，你这一般出现他这种不知道什么原因的两三次的这种腹泻呢，我们最好能到医院去查一下大便，查一下肠镜，我确保我肠子里没有这种病理性的炎症，是功能性的。那我们吃点益生菌啊，调理肠功能的这种疼痛的药啊，一般是能好的，再保持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
3: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其他朋友的问题啊。有几位中老年的朋友呢，是的问题是这样的啊，他就说我是发现我和我的这个小孙子啊有一样的毛病，就是吃完饭我很快我就要这个上卫生间，就是一天吃三餐啊，三餐之后都要去解大便，说这个正常吗？
4: 一般我们以对一个腹泻是不是真正的腹泻，有一个次数和大便的量的这个评判。比如说正常人一天拉一到三次，大便如果是长形的，它一般都是正常的。如果说您一拉超过三次以上，或者是说一次拉只拉一次，一次拉了很大量的这种西糊状的、稀状的不长形的大便，那么它也是不正常的。我们有一个叫做超一次拉超过500克的一个大概的量，就是拉很多的时候。还有就是说，您如果一拉肚子就有剧烈的这种腹痛，那么就不正常了。如果您这种拉肚子又没有腹痛，我只是就是有一种感觉，我就想去拉的大便也成型了，一天拉一到三次，这个属于正常范畴。
3: 那就是
4: 不要过度担心
3: 糖泻的这种便呢。
4: 就是稀便是吧？
3: 哎，对，
4: 稀便呢，那就是像我刚刚说的，你如果说是长期的偶尔有一次。不要害怕，可能是你吃什么东西吃坏了，偶尔有次没关系。如果你长期的一天每天都拉这种腹泻，已经超过了半个月，那么这种情况最好去测一下大便是不是有炎症细菌的感染，这样我们可以去吃点药调理一下。如果是更长时间的反复的腹泻，那就需要查肠镜检查，看一下有没有刚刚我说的炎症性肠病，一个叫溃疡性结肠炎，一个叫克罗恩病，这两种呢都是比较难治的腹泻。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刚刚说了一个什么吗？
3: 我们刚刚在说啊，就是说长期的这种腹泻
4: 啊啊，这个老年人呀、小孩啊，就是胃肠比较脆弱，我们吃东西的时候要控制量，就是说不能一下吃太多。
3: 哎，对
4: 对，一下吃太多肠胃不舒服，它消化吸收不了了，它自然也会拉。有的人说我吃菜就拉菜，那就是你消化吸收不了了。
3: 哎，对，是这种状态啊。就是其实这种已经属于不正常的，像这几位我们听众朋友这样的一个问题，您就需要带着您的孙子，因为两个人都是这样的一个症状，我看来是经常是在奶奶家生活了，所以说应该是有共同的饮食习惯，毛病呢应该是差不多的啊。咱们到医院去看一下。那我们要去医院的话，我应该是到什么

0: 到哪个科室去看？
1: 这种腹泻，是属于我们消化内科的一个范畴。如果说您有腹泻，同时又有发烧，我们还有一个发热门诊，它是专门看传染性疾病的这个门诊。
0: 啊，那么就是如果要是在我们正常的上班的这个时间里啊，您还是要去我们的消化内科去看一下。
1: 对，
0: 哎，那我们梁主任的这个您的门诊时间是？
1: 我是周一周三在第一人民医院的高新院区。然后周五在开发区院区，所以说我们开发区离得远的患者也不用担心，周五我就在开发区。
0: 就是我们说一下啊，我们第一人民医院有三个院区啊，这个我们说的老院区啊，通贯院区，对吧？
1: 对
0: 啊，高新院区可能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还有一个院区啊，
1: 就是在花果山脚下的开发区院区，
0: 还有一个开发区院区。
1: 对，
0: 就是我们在高新院区呢，梁主任的在消化内科的。我们门诊的时间呢是周一和周三，
1: 对，
0: 这是全天的，对吧？
1: 周一是上午，周三是全天
0: 啊。周一是上午，周三是全天，然后周五呢就到了
1: 开发区
0: 、那这个朋友们呢，你要根据您自己家里边的一个情况啊来选定啊我们这个时间。但如果您要是急性的，那要及时去就诊。
1: 三个院区都有消化内科的专家门诊，然后通贯有普通门诊，然后如果急性的，三个院区都有急诊内科门诊。您到了急诊内科，他们就会叫消化科的专科医生去给您看会诊。
0: 对，这个
1: 二十四小时都可以。
0: 这个是这样的啊，我们一定要记住啊，我们事急从权啊，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不要说我忍着吧啊，我夜里发生的，那我不去看急诊，我一定要第二天去，千万不要这样啊！
1: 对，
0: 尤其是很多家长说，这个孩子一疼起来就是那种这个绞痛的这种感觉，要及时的就医。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问一个家长朋友最想问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都推荐他们去吃一个什么产品呢？叫做益生菌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啊，有些是专门针对儿童的，叫儿童型的益生菌，有些呢是针对成人的啊，就很想问问我们的专家，你说吃这些对孩子有帮助吗？
1: 就是如果您的孩子有腹泻呀、便秘呀，或者是时不时胀气这种症状，可以吃益生菌看看。那么这个益生菌吃了有没有用？我们一般是以一个月为观察期，吃一个月有用就有用，没有用说明你孩子缺的细菌不是你这个益生菌里边含的这几种。
0: 对，
1: 因为我们的肠道呢，我刚刚说了有上千种的益生菌，你可能补的你这个药里边就含了一个两种，我最多的我们有个双歧杆菌四联活菌是四种，那么有可能你补的不是你缺的，那么你就没有用。
0: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补什么要去到我们的这个门诊，请我们的专家根据我们的检测结果来定，对吧？
1: 我们当然也有就是检测你这个我们大便叫16S RNA 大便基因检测，这个检测一下你缺多少，如果你缺几十种，那吃普通的益生菌没有用。我们有一种治疗方法叫肠道菌群移植，就是把健康人群的这个肠道菌群做成胶囊或者菌液，然后移植给你。这当然这个不是我们一般人不需要，一个经过传统治疗，比如说我们吃传统的止泻药益生菌不管用了，吃了很长时间这个病都不能得到控制了，我们再去进行肠道菌群移植
0: 啊。特殊情况咱们特殊对待啊。那我们再来说最后的这个一个问题啊，这也是很多我们家长朋友还有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非常关注的一点啊，就是很多朋友都在问啊，最近很多朋友给他介绍要吃这个相关的一些羊奶粉啊，这样的一些产品，说对我们的肠道菌群有帮助，这个在您的这个日常的生活中啊，或者是您的工作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临床的一个结果呢？
1: 怎么说呢？食品级的这种东西呢，它含菌量都比较少。可能有一定的帮助，但是你说一旦你得了腹泻了，得了便秘了，去吃羊奶粉去治这些病是不可取的，因为它的菌量是比较微弱的。可能您没有问题，健康状态比较好的时候吃一点对你的身体是有点益处，但是对于治病来说是还远远不够的。
0: 什么东西呢都是适可而止啊，不要把它当饭吃。
1: 就是说我们平时怎么通过食物来多调节我们这种益生菌呢？比如我们吃一些发酵的食物，像我们这种泡菜呀，就是发酵食物，它又不是特别咸，还有我们的那种大豆酱啊，但你不要弄太咸，你弄太咸它就属于腌制高盐食物，这种是容易诱发癌症的。就像我们平时如果就是说对肠道比较好一点的，你就品种要齐全，你不能光吃肉或者光

0: 是菜，要就是说这种蔬菜跟这个蛋白呀、脂肪啊都需要有。为什么有的人说，我一口肉都不吃，我高血脂，我一口肉都不吃，那也是不可取的。你一口肉都不吃，那么你吃的蔬菜水果里边的维生素你吃进去了没法吸收。
1: 嗯，
0: 那我们吸收是需要脂肪配合，叫脂溶性维生素，需要有脂肪来携带它去吃的。就是说不是不让你吃，让你适当吃，你每天吃很少量的，把维生素也吸收吸收，你自己也有点脂肪，也是必须的，也是因为我们人体的这种食物结构构上必须是淀粉、脂肪跟蛋白质都要有，按一定的比例才是合适的，不是绝对的减肥我就只吃蔬菜，然后这个是最后你肥是减完了，但是你的肌肉全部消失掉了，你的人体的健康状态就受到威胁了。
1: 哎，对，这个的的确确是最重要的啊，我们饮食的均衡才是我们的一个最佳的一个选择啊。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去科学的去饮食啊，就我们说了这个治疗腹泻呢，当然了，我们如果出现这个问题要去医院，那最重要的一点还是预防，对吧？
0: 对
1: 啊，其实它是贵在细节的，饮食干净啊，我们刚刚我们梁主任讲了，一定不能贪凉啊，讲究卫生，作息规律啊，做好这几点呢，就能够最大程度的守护我们的肠胃健康。其实到了夏季，还有一些朋友总是会发生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也很多朋友反复在问，你说其实买一个大西瓜回家，我根本就吃不完啊！你都知道这个，尤其是工薪阶层，他是晚上才回家的，对吧？
0: 嗯，
1: 你说不切开吧，我又特别想吃；切开来，你说把它放到冰箱里边，第二天那个还能不能吃了？因为第二天它是回到了晚上再来吃，它不是白天吃啊。这种状态下，你从您的专业的角度上来讲，这个合不合适？
0: 肯定不合适，你买一个大的，你买一个小的，它不是有大西瓜有小，如果大西瓜我们到水果店里它不是有切开长盒装的吗，现切现装，你就买半个或四分之一，现切现装拿回家吃完了事儿，
1: 吃多少买多少哈，千万不要留，也不要往冰箱里边放啊，都说过很多次了，冰箱不是这个安全箱。
0: 对
1: 啊，冰箱里边的这个细菌病毒也是非常的多的。
0: 你看，你冰箱是1到9度，你也不是-20、-40，对不？
1: 对，是的。
0: 你这个1到9度也是一个，它是只是繁殖的慢了，它也是在繁殖。你一旦过夜之后，这种亚硝酸盐啊、细菌啊，都是常备增长的。它是不仅是让你腹泻，它还是致癌的。
1: 对，是的，好，这个饮食安全，保护我们的健康。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我们梁主任，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谢谢。

0: 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才一按下暂停键。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

0: 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

0: 中国基层教育最真实的底色，但现在
1: 县的孩子这本书时，北大教育学者林小英发现，考上县中的孩子更像一群被剩下的孩子，在贫富差别和城乡差别两个维度上，他们都就连的资格都没有，因此他们不用担心被说是读书。
0: 80后的阿龙说，他参加中考那年正赶上非典，不用考小科，只算语数外成绩。

他侥幸擦线进了他们当地的县一中。在这个只有30万人的北方 A 县里，一共有4所公立高中，一中、二中、六中和职业高中，其中最好的自然是一中，隔一两年就能冒出清华北大的尖子生。好前一天，如此管教下，一中鼎盛的时候，火箭班考600分以上的能有7、8个， 十几个都能上重要，不敢轻易挪动，怕动了稳脉。县一中的辉煌与高考成绩死死捆绑在了一起。阿龙那一届最好的去了清华，学校不但师资，当然也包括政府的早更多的高考神话。

少少也都来围观，找自己家亲戚家孩子，那情景让微微感触很深。学校也根本不用担心生源，一个年级上。在晋北 C 县，陆子的表舅就是当地考生们膜拜的偶像。他的表舅出身农村，家里一穷二白，但中考却凭实力考了全县第三，学杂费全免，进了县一中读书。后来高考考上，2009年陆子以580分满分730的成绩续着舅舅的脚步。中考完的那个夏天，有不少中专技校来村里招生发单页，逢人高中。按照北大教育学者林小英的说法，这些本身就是因为家庭资本薄弱而留守农村的剩下的孩子，如今再一次因成绩分流被筛了出去。陆子考上了县一中，不仅是智力和做题能力的胜出，还意味着他成为了少数有机会的佼佼者，冲出这封闭的县城。他曾一度以此为荣，但之后的人生便是陆子逐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分享曾经和现在的县城一中孩子的故事。

现一中看上去光鲜的整体，也抹不平个体的差异。坐在同一个班里的，既有县城小康家庭的子女，也有村里勤奋的读书尖子。十六七岁正是青春期孩子们敏感意识到阶层差异的时刻，县城最好的学校给他们提供了窗口，统一的校服掩盖了学生间的个体差异，但贫富分化仍然在县城中悄无声息地上演。微微爸爸在银行工作，妈妈开个店面卖衣服，这个条件在读初中时并不算差，但考上一中后，一件事令他对此有了感触。一个课间，前桌的女生转头给他分了块巧克力，还随口说了一句：“我爸爸从泰国带回来的。”泰国感觉只存在于书本里，居然真的有人去过。他们隔壁的两个关系户班里，有一个胖墩墩的男孩，全校出名。原因是穿着3000多块钱的耐克詹石球鞋，只搞对象不打球，气坏了他们这一帮运动少年。从村里考上县一中的路子，也感受到了差距。

临近高考，大家都人手一本红宝书背英语3500词。他们班有个女孩子竟然背巨厚的牛津词典，老师也专门给开小灶辅导。后来陆子才知道人家要出国，那是他第一次知道雅思这个名词，也第一次知道原来高考不是所有人的必经之路。

紧张的高中生活和巨大的升学压力让学生们无暇顾及这些，埋头苦学就行了。但是对家长而言，投入才刚刚开始。父母都吃公家饭的独生子大强，自上高中起就成了全家的重心。体制内家长攀比严重，能考上一中刚实现父母阶段性的目标。按照规划，大强必须得考上矿业大学，回来子承父业，进煤矿做煤三代。高中时，大强母亲全程陪读，学校对面房子一个月1000元。2008年前后，他家一租就是4年，还专门请了老师一对一补英语。大强当时不以为意，十多年后上班了才明白，自己的出生已经胜过很多人。大强的同学亮坤非常聪明，高中3年玩了过来，高考也比大强高了10分，470多。这个分数够不上当年本省理科510分的二本线，但亮坤父母文化程度不高，也不以读书为重，索性让亮坤去了省会念大专。直到毕业回家很多年后，亮坤才意识到自己是一步错步步错。反观只考了460分的大强，他被父母逼着又复读了1年，可第2年依然没有考上。家里急得要命，不管怎么样必须得是个本科，把大强送进了珠海一所昂贵的3本。也是在这所学校里，大强成了班上最穷的人。

从同一所县一中考出来的孩子，很难说能力、智力上有什么明显差距，但家里的经济条件乃至家长的眼界，却会最终影响孩子的选择。微微父母对选专业一窍不通，任由他自己填了那年最热门的医学专业，结果微微高考540多，高出那年一本线50分，却最终滑档去了广东一所二本院校，哪怕是选厦门大学的工科都能一下被录取。每每提起此事，微微潜伏着不甘。他有个同学成绩还不如他，奈何人家父母是高中老师，对报志愿很有经验，最终被一所985提档录取。同样在报志愿上吃亏的还有路子，2012年报大学，路子家里连电脑都没有，自己一个人跑去镇上的网吧填报，家里给他的唯一忠告是千万别选北上广，那里花销大，咱供不起。路子父母一辈子在农村生活，父亲打点零工，母亲务农，谁也没有升学经验给到他。路子选彩票一样各类志愿广撒网，最终心仪的专业全部落选，被调剂去了冷门的法医专业。父母是将军，孩子是冲锋陷阵的士兵，没有家长规划，可不就是无头苍蝇一样。路子吐槽这场命运的赌博。他的同学里有在父母的指点下报了电力大学，一毕业就回到县里上班，轻松又高薪。大强的同学里大部分也都选了矿大、油大、电大等国企、央企定向招生的专业，他们毕业后的出路早有父母安排妥当。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团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 秀
5: 秀
2: 秀
1: 秀，
5: 钟灵毓秀，
2: 眉清目秀，
1: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4: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 无敌
5: 无敌
7: 无敌
1: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最好吃的飞机餐。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飞机餐，大家可千万别小看了它。有人选择了国庆回家，但好不容易买到的回家的机票，却又不怕麻烦地换了另一个航班，理由只有一个，无法忍受难吃的飞机餐。虽然这个飞机餐大部分都不怎么好吃，但是空姐开始发零食的时候，还是会忍不住暗搓搓地来期待一下，就像幼儿园下午等着发水果的小孩，即便发到了旁边的人，还要假装不在意，装作去看景色，保持平静，内心的 OS 却是下一个就到我了，就到我了。我们也是总结出了国内各大航空公司最受欢迎的十种零食，希望大家下次遇到的时候千万不要错过了。第一个，海南航空。海南航空的海苔饼干，哇，简直是绝了。这海南航空不光有海南特色的椰汁，自制的海苔饼干呢，也是全国好评率最高的飞机零食。如果呀，你去某宝去搜一下，你就会发现呀，嗷嗷待哺的远不止几个人，因为这个饼干是自制的，很难买到，甚至有人还特地找到了生产厂家。不过呢，这个厂家是一个罐头厂，网友却把他们的格局打开了，别光顾着罐头，饼干呀，也是可以当一个副业的。第二个，厦门航空。厦门航空最好吃的就是糕点了。厦门航空的餐食很少让人失望过，尤其是糕点类的零食，连已经厌倦了机场和酒店两点一线出差达人呢，都被折服了。他们表示，厦门航空飞机上的小点心每次都可以惊艳到我。 貌似平平无奇的巧克力蛋糕其实是内藏乾坤，巧克力味道超浓又不腻，湿软湿软的。颜值和味道齐飞的布丁也是好评如潮，奶味浓郁，让乘客直求产地。接下来厦门特产凤梨酥就更别提了，甚至让网友呼吁呢，厦航可以开一个糕点店了。那么厦门航空最厉害的是什么呢？即便是最普通的糕点都可以做得很好吃，比如蛋黄馅的一切，蛋黄流心的月饼，蛋黄芝麻包，还有各种口味的松饼，海岛特色的椰丝松饼、玉米松饼、抹茶松饼，甚至杂粮包都不输面包店，好吃到让你下了飞机都想去网店去找同款，很显然你是找不到的。更离谱的是什么呢？厦航的飞机上啊，居然还有煲仔饭。第三个，长龙航空小桃酥饼干在他们这儿啊算是一绝，凡是坐过长龙航空的人呢，都很难不被一包浙江特色的饼干圈粉，绿茶味的是被提及最多的，用网友的话形容就是太好吃了，就是童年的时候用的那种最基础的牙膏的味道，特别的清新，稍微有一点甜，哎，那味道真是绝了。桂花味的也有着类似的清香感，据说抹茶味的更好吃，虽然我没有吃过，但是其实呢不重要，因为呀不论什么味道你都买不到。接下来就是四川航空了，发的东西呀它不固定。川航呢又名养猪航空，它是唯一起飞前就开始发零食倒茶的，一直到你下飞机的航司。零食花样繁多，就难免总有几个惊艳的，比如蓝奇饼干，其实就是酥性饼干，但是用料非常之足，非常的醇香。还有这个无麸鸡蚕豆，居然还有糖醋味，以及各种自产的辣味零食。当然呢，还有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那就是藤椒味的钵钵鸡了。最难得的是，空姐发零食的时候呢，还会注意口味的搭配。经常飞川航的人呢，应该对空姐的一些行为很熟悉。什么行为呢？就是他抓了一把豆干之后啊，思考了一下，觉得不够，又抓了一把饼干，然后自言自语地说，这个咸的呀，应该配点甜的。你看，这种情况是不是很熟悉？而川航现烤的小面包、现沏的养生茶、现舀的辣椒酱，也是让很多人记忆犹新的。接下来就是山东航空了。说到山东航空，哇塞，那个苹果脆片呐，是不是有很多人会和我有同样的感觉呢？大部分人都会知道山航的餐食呢，它非常的著名，很少有人知道啊，这儿还有全世界最好吃的苹果脆片，浓浓的红富士味，很适合有事没事的来一包。不过呢，毕竟啊，这个红富士就是山东的嘛，对不对？原产地的原因，这也难怪了。再加上南方航空，它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名字，这个零食啊不是南方航空，它的名字呀叫做猫耳朵。不同于印象里的一般的猫耳朵，薄薄的碎片，浓浓的虾味，越吃越上瘾。以及吉祥航空苏打饼干，好吃到有乘客回家就复购了好几箱。包括各大的航空都有一些小米锅巴，哎，这都是飞机上的零食圈的万金油。你看像这个深圳航空啊、吉祥航空啊、东方航空啊，他们全部都具备。反正啊，说到这个航空公司的美食，已经是让我流连忘返了。节目的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最好吃的飞机餐。你都吃过什么样好吃的飞机餐呢？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

0: 欢迎您乘坐飞天航空公司 FU9654 由铁岭前往王家沟的航班。
1: 我就说不坐飞机吧，你看这孩子非得给我买机票，哎呦，这摇摇晃晃呢，还不如老家的公交车呢。
0: 本次航班的飞行距离为1280公里，预计空中飞行的时间是2小时10分，飞行高度10000米。
1: 哎呀，这飞机也要2个多小时啊，还不如坐动车呢。这难道天上也堵车吗？
0: 为了保障飞机导航通讯系统的正常工作，在飞机起飞和下降过程当中，请不要使用手提式电脑。在整个航程中，请不要使用手提电话、遥控玩具、电子游戏机、激光唱机和相关音频接收机等设备。
1: 喂，儿子，我上飞机了啊，不知道啥时候飞。现在呢，在这广场上都转了好长时间了。
0: 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现在有客舱乘务员会进行安全检查，请各位坐好，系好安全带，收起座椅靠背和小桌板。
1: 不让用靠背，那为啥不直接放2张凳子算了呢？哎呀，这飞机上的座位太小了。
0: 请您确认您的手提物品是否妥善安放在头顶上方的行李架内或座椅下方。
1: 还是我有先见之明，这行李呀都放脚下，好拿，嘿嘿。
0: 本次航班全程禁烟，在飞行过程当中，请各位不要吸烟。
1: 这咋还不让抽烟了呢？坐这么长时间，这可咋整啊？
0: 本次航班的机长为飞得高，乘务长是看得远。
1: 哎呦，这名字起得挺好啊，看来这航空公司招人看名字呀。
0: 如果您需要任何的协助，请通知空服人员，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及时周到的服务。
1: 这飞机上有服务员这点，哎呦，倒是比公交强很多了。
0: 这大爷真是个碎嘴子。
1: 大妹子，你说啥呢？
0: 老先生，我说您的手机关了吗？
1: 我为啥要关手机呢？
0: 这个是我们的规定呀。
1: 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0: 是这样子的，因为手机发射的无线电波可能会干扰到地空通讯的。
1: 那我关了，我儿子找不到我怎么办呢？
0: 等飞机停稳之后呢，您就可以开机了。
1: 哦，行，那我现在就关。
0: 感谢您的配合。大爷，您脚下的行李有点多，要不要帮您放在头顶的行李架当中呢？
1: 小姑娘啊，你这么瘦，你咋能扛得动我这2大袋子东西呢？啊，算了算了，不用了。
0: 您的行李呢，有点挡住通道了，所以我建议您还是放到行李架内吧。
1: 哎呀，你别动我的行李啊，我这包里有吃有喝的，这样我拿起来也比较方便。
0: 老先生，飞机上会为大家提供吃的喝的，等飞机飞到稳定的高度，我就会发给大家的。
1: 那这些吃的喝的要钱吗？
0: 当然不用，这是包含在您的机票里的。
1: 啊，你早说嘛，我还在包里塞了好多吃的喝的呢。这样吧，你把菜单拿给我看看吧。
0: 老先生，飞机餐是不能点菜的，都是准备好的。
1: 那都有什么呀？
0: 今天呢，为大家准备的是鱼香肉丝盖饭和炸酱面。
1: 那还等什么呀？快点端上来吧，我都饿了。
0: 老先生，我们是要等飞机飞行到比较平稳的高度才开始上餐，您再耐心等待一下咯，稍后会给大家送过来的。
1: 还得等啊？
0: 是的，您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
1: 我就想问问，你们机长有驾照吗？
0: 当然有了，我们机长以前是在部队开战斗机的。
1: 怪不得这么抖，哎呀，我这头啊都有点晕了。
0: 现在呢，可以把靠背调低一点了，来，我帮您。
1: 这机舱也太小了，腿都伸不直。哎，大妹子，这窗户的开关在哪儿啊？
0: 老先生，这飞机上的窗户呢是打不开的。
1: 打不开呀？哎，这一点呢还是公交比较强。
0: 请问您想喝点什么呢？有茶水、矿泉水、橙汁。
1: 我要茶水。
0: 好的，小心烫。那鱼香肉丝盖饭和炸酱面，您选哪个呢？
1: 我都要。
0: 老先生，咱们飞机餐呢一般只提供1份餐食。
1: 啊，你的意思只能2选1是吧？
0: 是的， 如果您吃完不够，给大家发完还有剩余的话呢，我可以再给您拿一份的。
1: 那我就来一份鱼香肉丝盖饭吧。
0: 好的。
1: 有没有汤呢？
0: 不好意思，飞机餐食呢是不含汤的。
1: 哎，只能喝茶腻个缝了。那个大妹子呀，餐盒里面的那个锅巴还能给我再来一袋吗？
0: 您稍等。
1: 哎呀，早知道就要两袋了。
0: 老先生，您的锅巴来了。
1: 大妹子，这锅巴太好吃了，下飞机还能打包不？
0: 不好意思，零食呢只在飞行途中有多的情况下才会为您多提供呢。
1: 啊，这不是还没降落吗？那个，你这样，再帮我多拿几袋吧。
0: 好的。各位乘客，飞天航空公司 FU9654 由铁岭前往王家沟的航班半小时之后即将降落在王家沟机场，请大家再次确认您的安全带是否系好，电子产品是否关闭。
1: 哎呀，这吃饱了不抽根烟是真的难受啊。怎么还有这么久才降落呢？
0: 飞机呢还将滑行一段时间，请各位不要打开行李架，避免行李掉落。
1: 哎呦，我这肚子有点难受啊，我还是去趟厕所吧。那个大妹子，厕所在哪儿啊？
0: 就在机舱后面左手边。
1: 后面？那这个门怎么开呀？
0: 您往外拉就好了。
1: 哦，好的，谢谢啊。
0: 不客气。
1: 哎呀，这飞机上有厕所呢，确实比公交车要好很多。我都锁门了，哎，我要是抽根烟，这别人肯定不会知道的。
0: 糟了，厕所报警了！
1: 这什么声音啊？怎么这么响啊？
0: 各位乘客，请不要慌张，不要离开您的座位，我们机组人员会想办法解决问题的。
1: 哎呀，这是垃圾桶怎么燃起来了？
0: 先生，请开门，请立即将厕所门打开。
1: 我不知道怎么打开呀。
0: 您先别慌，我来开，请您后退一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 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
1: 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 128升超大前备箱， 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 8512-3333。
1: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

0: 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生活即是经历，痛苦在你，快乐在你。无论别人怎样看你，你也要珍惜自己。以后有些人会渐入平庸，有些人会小有成就，还有些人会出类拔萃，你却要很偶然才能遇到那个光彩夺目的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方还是一无所有，我们都可以张开手坦然拥抱他。他富有，我不用觉得自己高攀；他贫穷，我们也不至于落魄。这就是女人去努力的意义。没有公主命，那就必须有一颗女皇的心，用积极的态度过完美的人生。是不是很霸气的一段话？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收听小金的暖心歌。岁月如一指流沙，缓缓在指尖流淌，静坐流年里，捻一抹馨香，携一抹阳光，笑看红尘过往。生命的美就在于经历人生起起落落后的安然，人生之苦在得失间，心胸宽广的人拿得起放得下，无异于得失，自然坐怀不乱。心静了，才有闲心品味出已有的幸福。

不是高山却需要攀登的是人生，不是深渊却需要跨越的是自己。关于距离，最害怕的就是你不知道那个人是在想念你还是已经忘了你。我们的距离也许很远，但又是那么近，有时就是一首歌便可以让我们的心紧紧地依偎在一起，彼此分享，彼此温暖。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我们总是以为我们会找到一个自己很爱很爱的，可是到后来，当我们猛然回首，才发觉很爱很爱或许只是一瞬间的感受。别让过去的感情和错误毁掉你的未来，别让那些对你的生活已经没有意义的人或事继续伤害你。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雨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 有些人当你想见的时候已经根本见不到了，甚至音讯全无。有些事能做的时候不去做，当你想做的时候要么无能为力，要么木已成舟。所以从此刻起，如果可以见你想见的人，做你想做的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意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021年，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

0: 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在这个全民追求健康与身材管理的时代，一款来自英国的神秘减脂餐突然在网络上爆红，主角是一位看似糊弄实则深藏不露的干巴老头。在短视频里，只见一个老头取两片硬邦邦的面包，小刀刮一点点黄油涂抹上去，发出咔吱咔吱的声音，再依次叠上几片火腿，些许蔬菜叶，一顿饭就这么糊弄过去了。看完他的这一波操作，很多网友开起了玩笑，实在太黑暗了，上一天班回家吃这些，感觉这一辈子完了。也有些网友感觉不错，直接给出了品鉴结果，一切减脂餐的尽头都是干巴饭，还亲切地给这种饭起了一个谐音梗的名字，干巴烂吃。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关注当代中产新流行，放弃外卖，爱上自制干巴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之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把干巴饭追成了跟风饭，仔细看看食材和制作方法，就是我们常说的白人饭的精致版。白人饭是一个网络流行用语，起初呢是一些 IP 定位在欧洲国家的网友分享了自己同事或自己的午餐。网络上所谓的白人饭指的就是一种欧美风格的餐食，它可能是生芹菜蘸上沙拉酱，也可能是坚果、生菜、芝士倒碗里，甚至是一整根未切的胡萝卜、一颗生的西兰花和几片饼干。这些食材构成的一顿白人饭被戏称兔子看了都摇头。想象一下，一盘看似朴素却精心搭配的白人饭放在眼前，金黄的煮土豆带着土地的淳朴，鲜脆的黄瓜条保留了自然的汁水，一枚白水煮蛋，蛋白如玉，蛋黄温润，简单而不失风味。而干巴饭更有其精致之处，不在于浮夸的外表或是繁复的调味，而是那份直击灵魂深处的纯粹与实用。在忙碌的格子间里，干巴午餐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简洁而不简单，分量虽轻却内藏乾坤，每一口咀嚼都是对身体的一次精准补给。有人说，干巴烂吃看上去分量不大，实则是灌满能量的压缩饼干，吃进胃里会持续膨胀，填满你的食欲空虚。全麦的醇厚促进肠道蠕动，绿叶蔬菜最直接补充了膳食纤维，优质的脂肪就来源于牛油果与三文鱼。这样的搭配不只是填饱肚子，也是一种细腻的肠胃清洁，让肠胃在繁忙之余也能享受到一场无声的 SPA。 打工人上了一天班，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想躺着休息，心想着哪怕耗费一点体力的事情都别来烦我，干巴饭就恰恰迎合了这一心理。在结束了一天的劳累之后，不必面对油烟缭绕

的厨房，无需繁琐的烹饪步骤，只需要轻轻松松拼凑几样简单的食材，便能成就一桌既营养又美味的晚餐。这何尝不是对疲惫心灵的一种温柔慰藉？这类餐食的经济账同样也算得让人心头一暖。相比那些价格不菲、油腻重口的外卖，自己动手做白人饭，不仅能够确保食材的新鲜与纯净，还能在保证营养的同时提升性价比。鱼类、蔬菜、水果的搭配，不仅颜色上比较有视觉感，带来的蛋白质、维生素、膳食纤维也轮番登场，既满足了身体的需求，又避免了过度的负担。偶尔点缀些奶酪或者芝士，更添一份奢华的滋味，让简餐也能拥有高级感。干巴饭之所以能够成为打工人下午的精神支柱，得益于它对碳水的精妙控制。它巧妙避开了传统高 GI 碳水化合物导致的午后低谷，让大脑远离了昏昏欲睡的感觉，时刻保持思维的敏锐与清醒，在让打工人具有饱腹感、不缺乏营养的同时，也维持了工作效率。更有趣的是，职场打工人的通病也是一个难题，就是过劳肥。嘴上说着要减肥，但经常是几个月过去了，体重不降反升，绝大多数人的味蕾都难以抵制美食的诱惑。在味觉与目标的对抗当中，干巴饭似乎总站在反美味的阵营，但正是这种逆向操作，让它意外地成为了减肥人士心中的救赎。曾经的零食诱惑、深夜食堂的幻想，都在这份干巴饭面前败下阵来。它像是一位严苛的教练，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你，享受先学会吃苦。更有职场人将吃干巴饭比喻为一场精神修行，每一口的咀嚼都仿佛是对过往贪食记忆的告别仪式，让人在苦行中找到了心灵的平静与满足。昔日下班后对食物无尽的渴望，如今被这份简单至极的餐食化解于无形，仿佛身体和心灵都经历了一次洗礼，从对美食的盲目追求中解脱出来，找回了对健康生活的原始渴望。每顿少摄取的几百大卡，不仅是对身体的负责，更是对自我价值的一次投资。人们开始意识到，真正的职业成功不仅仅是职位的晋升或是薪水的上涨，更重要的是保持健康的体魄，因为那才是持续工作的最强动力。干巴饭的流行在不经意间成为了一种生活态度，似乎提醒着每一个打工人，在忙碌与压力之中，不妨给生活做一次减法，让身体和心灵都能享受到那份简单纯粹的美好。以干巴饭、白人饭这类轻食为代表的餐饮逐渐成为了新风尚，就是它们显得更清淡、少油少卡，看起来就很具有饭缩力，让人不由自主地觉得这类食物就比较健康。刚才我们提到的饭缩力，它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名词呢，是一种网络流行语，主要是指年轻人追求的快捷方便低能量的食物。这类食物适合上班族及追求低脂健康的人群，简而言之就是这顿饭不咋好吃，看着就咽不下去。但一味地追求这种感觉并不意味着一定健康，相反可能还会进入一些误区。从制作食材的角度来看，像蔬菜类的可以适合生吃，营养成分也不会被损坏。有专家也解读了，像胡萝卜含有维生素 A， 属于脂溶性维生素，建议和含油脂的食物一起烹调食用，因为脂肪有助于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以菠菜为代表的草酸含量较高的食物，建议焯熟之后再吃。低脂肪饮食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但随之而来的错误实践也是层出不穷。例如，一些人采取省略晚餐，采纳16小时断食与8小时进食模式，或是完全剔除主食的极端策略来试图控制体重。这里16+8饮食计划意味着仅在每天选定的8小时之内来进餐，剩余的16小时则保持进食状态。然而这种方式弊大于利，
对身体健康

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长期空腹不仅会促使胃酸过度分泌，侵蚀胃壁，还可能扰乱正常的内分泌平衡，引发生理机能的混乱。因此，平衡膳食，合理安排用餐时间，确保各类营养素的充分摄入，才是维持健康、科学减重的正道。所以，根据人体消化系统的自然节律，理想的餐饮时间框架建议为：早餐6点到8点半，午餐11点半到1点半，晚餐6点到8点。在每日饮食的能量分配上，科学规划三餐比例显得尤为重要。能量占比建议早餐25%到30%，午餐30%到40%，晚餐30%到35%。进餐速度同样不可忽视，快速进食可能干扰消化过程，建议早餐用时15至20分钟，而午餐与晚餐则适度延长至20到30分钟。这样的餐食不仅有利于细嚼慢咽，提升饱腹感，还能有效防止因进食过快导致的食物摄入过量，让每一餐都成为营养与享受并重的时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于许多爱美人士来说，美甲其实就是非常日常的操作。蔡依林身为时尚教主，是个不折不扣的美甲狂。她曾说过，没有涂好指甲出门，就像全身被人剥光了似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下频繁美甲对指甲的伤害。说到美甲，不得不先提一下指甲的正常结构与功能。指甲是皮肤的一种正常延伸，是肢端的附属器结构，和头发皮肤一样，主要是由角蛋白组成。指甲的生长是甲母分泌角蛋白所促成的。甲母位于指甲后方的皮肤下，由甲上皮保护。新生长出来的指甲有一部分也藏在根部皮肤底下，称为甲根。指甲的主体被称为指甲体，由角蛋白构成。指甲体的根部刚穿出皮肤处，呈白色半月形，称为甲半月。与指甲体中间的大部分下面紧密连接的皮肤组织称为甲床。甲床含有丰富的毛细血管，因而指甲外观呈粉红色。指甲体左右两侧有少量被皮肤覆盖的部分，称为甲侧缘。指甲体在顶端与甲床的分离处，称为游离缘。健康的指甲每日可以生长 0.1 毫米，平均6到9个月更替一个甲板。指甲最外表面是光滑的，这是指甲最外层的脂质膜及层状结构的角蛋白的功劳。指甲的功能在于保护手指肢端皮肤，同时帮助手完成精细动作。现在对姑娘们而言还多了展示美的功能，就如同化妆一样，美甲是指甲表面的修饰艺术，也是姑娘们表达自我的方式之一。不用说，时尚达人都将美甲的常见步骤烂熟于心了。最常见的步骤无非就是消毒、软化、修剪、打磨、滋养、甲油或者甲胶和照光。偶尔一次美甲无疑是为单调的日常生活增添了丰富多彩的小情趣，但是频繁美甲加上美甲店如果卫生条件有限的话，那么美甲就会引发很多疾病问题。美甲危害之一，感染。美甲的修剪、去死皮、推甲上皮的过程会用到锉刀、纸皮钳等等，这些器具往往是多人共同使用的。美甲师在给顾客使用前只会用 75% 的酒精短暂消毒一下，可能达不到杀菌的效果。易容聚

容易损俱损，别人的细菌或者真菌可能给你带来交叉感染。而且去死皮、推甲上皮的过程难免会伤到正常甲胄的结构，因此很多姑娘反应做完美甲，甲胄红肿疼痛，甚至出现了肿胀，这就是甲沟炎没错了。还有姑娘遇到过美甲修剪过程当中出现轻微创口，给了真菌入侵并在指甲扎根的机会，最后出现灰指甲。美甲危害之二，指甲变薄。为了使甲胶饰品能够牢牢地粘在指甲的表面，很多美甲师会在指甲体表面不断地打磨，直到表面粗糙，利于粘粘。不断打磨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损伤指甲表面脂质膜和角蛋白的过程，偶尔一两次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长期打磨带来的后果是指甲变薄，容易断裂损伤。有研究人员测试过美甲前后指甲的平均厚度，平均厚度可从 0.59 毫米减少到 0.30 毫米，足足减少了一半。甲厚度变薄易折断，长期下去会影响指甲的健康，也影响我们进行精细工作。美甲危害之三，皮炎。指甲油和指甲胶里的成分多样，指甲油的组成当中 70% 到 80% 是挥发性溶剂，15% 左右是消化纤维素，还有少量的油性溶剂、樟脑、太白粉以及脂溶性颜料等。指甲胶的主要成分是天然树脂以及一些彩色颜料，但是甲胶树脂中的甲基丙烯酸甲酯会导致部分人群出现接触性过敏性皮炎。美甲危害之四，中毒癌症。美国环境保护局的有关资料指出，常见的20种甲油或甲胶中的有机成分当中，17种对呼吸道有害，其中邻苯二甲酸二丁酯、甲苯、甲醛对人的危害最大，被称为三大毒物，对生育致畸及致癌有很大的影响。此外，有些指甲油或者甲胶产品不合格，含有铅、砷、汞等重金属，长期使用这些含重金属的产品会有慢性中毒甚至致癌的风险。还有人说美甲的照光问题也会致癌，这里要辟谣了。美甲店使用的照光，一部分是 LED 可见光，一部分是紫外光，以 UVA 为主要成分的，作用都是加快甲胶的干涸。可见光没有问题，紫外光中的 UVA 只有在长期大量暴露的前提下才会有致癌的风险。美甲的 UVA 暴露量很低，已有研究表明致癌风险极小。做一个认真保养指甲的爱美达人是件不容易坚持的事情，除了减少美甲的频率，这里还要和大家分享一些日常护甲的小贴士。第一，可以补充一些含有生物素的补充剂，这是一种 B 族维生素，对指甲的生长及强健有一定的帮助。第二，注意规律修剪指甲，平日注意洗手的同时也要好好的清洗指甲，避免藏污纳垢。第三，洗碗洗衣服的时候要注意戴上手套隔离一下，避免洗涤剂对手和指甲的损伤。第四，平日可以在指甲周围、手部涂抹一些含有维生素 E 及营养成分的滋润油，减少手部的干燥问题，保护指甲周围的皮肤。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当代中产新流行，放弃外卖爱上自制干巴饭，以及频繁美甲对指甲的伤害。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公元前320年，齐威王去世，他的儿子田辟疆继位，史称齐宣王。提起齐宣王，您可能有些陌生。其实啊，他就是成语“滥竽充数”里的那位喜欢听曲子的君王。私下他是位音乐发烧友，可这并没有耽误他办正事。齐宣王的历史功绩甚至远远超过他爹齐威王，因为他在位期间差点吞并了战国七雄中的燕国。本期我们书接上文，继续讲齐国的故事，通过这本拿得起放不下的战国史下来看齐国的崛起之路。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燕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存在感极低，史书记载的篇幅也不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燕国的位置太偏了。燕国最初建都于现在的北京，在先秦时期，那里是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燕国第一代国君是周武王的弟弟，被分封到燕国后一直不愿意去，而是让自己的儿子到燕国就封。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到了战国时期，燕国虽然跻身七雄之列，可它却是最弱的。这样的国家本应该收起尾巴，默默壮大实力。不幸的是，燕国人碰上了一位奇葩的国君，燕王哙。古代君王去世后都会有谥号，而燕王哙却没有谥号，可见他的奇葩程度。燕王哙有一个十分信赖的人，那便是相国子之。当时燕国正在变法，子之一直支持燕王哙。不过他不知道的是，子之其实是一个老奸巨猾的骗子，他和同伙给燕王哙挖了个大坑，让他一步步往里跳。这个大坑呢，就是把国君的位置让给他。子之野心勃勃，于是每天给燕王哙讲尧舜禹禅让的伟大之处。燕王哙想了很久，他当时已经白发苍苍，有生之年不一定能完成变法事业，而子之还年轻，让他担任国君可以更方便地推行变法，自己则可以安享晚年，何乐而不为呢？可是当时是战国时期，群雄并起，早已不是尧舜禹的年代，燕王哙的这种想法只会把自己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公元前318年，燕王哙举行了盛大的禅让仪式，将国君之位让给了相国子之。对于这场仪式，燕王哙很满意，子之也很满意，唯一不满的是燕王哙的儿子太子平。 太子平本应是王位继承人，作为燕国未来的国君，他已经无法忍受江山被父亲拱手让人。于是太子平悄悄谋划了三年，于公元前315年正式起兵讨伐子之。这场内战持续了数月，子之大获全胜，太子平战死，士兵死伤数万。燕国是个小国，几万士兵已经是全部的家底了。齐宣王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准备派兵攻打燕国。齐宣王在发兵前见了两位重量级人物，第一位是将军匡章，此人最强技能就是攻坚，在没有火炮等攻城利器的时代，匡章堪称神人，再强的防御攻势在他面前就像纸糊的一般。所以在战国时期，匡章的名声和名将吴起不相上下。齐宣王问匡章，你觉得咱们有多大把握能够拿下燕国？匡章回答，燕国刚经历了内乱，国内空虚，此时发兵50天就能结束战争。齐宣王听完很高兴，又招来孟子询问战后如何能让燕国百姓归顺齐国。孟子说，燕国现在民不聊生，齐国若能救燕国百姓于水火之中，那么他们必定十分高兴，以迎王室。但若是吞并了燕国，不施行仁政，那燕国百姓必然反抗。通过两次咨询，齐宣王心里有底了。燕国内乱平息那年，齐宣王命匡章率大军攻入燕国，同时联合中山国从侧翼袭击。匡章所向披靡，仅用50天就占领了燕国全境，处死了引起燕国内乱的根源燕王哙与子之。为你讲述流传千年的战国故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拿得起放不下的战国史下，欢迎继续收听。当时的赵、魏、韩、秦、楚五国无法容忍齐国吞并燕国，于是五国使者前往齐国国都临淄，对齐宣王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齐军不撤出燕国，五国联军将出兵伐齐。齐宣王进退两难，如果放弃燕国，之前的努力全白费了，若继续占领燕国，齐国扛不住五国联军。齐宣王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招来孟子询问对策。孟子说，大王，您应该停止掠夺燕国财宝，与燕国百姓商议，选出一个新君，然后命齐军撤退。齐宣王无奈，只好放弃燕国国土，让燕国公子侄继位，齐军全部撤退回国。这位公子侄就是大名鼎鼎的燕昭王。燕昭王继位时，燕国人才凋零，为了国家复兴，他向天下发布了求贤令。远在洛邑的苏秦听说燕国招人，立马怀揣简历，背上行囊，踏上了前往燕国的旅途。此时燕国一穷二白，燕昭王没想到能有人主动上门，他亲切地接见了苏秦，自己有什么吃的穿的都与他分享。苏秦知道燕国待遇不咋样，可他被燕昭王的真诚打动了，是为知己者死，苏秦决定用一生去报答燕昭王。于是他与燕昭王一起谋划了一场灭齐的大戏。燕国沦落至此，全都是齐国害的，在燕昭王心里，齐国是他一生之敌，该怎么灭齐呢？苏秦提出了三步走战略。第一，向齐国假装屈服，结为联盟，让齐国放松对燕国的戒备。第二，怂恿齐国去吞并宋国，惹怒天下诸侯。第三，秘密地联合对齐国不满的诸侯组成联军，开展灭齐大战。为了计划能够顺利实施，苏秦决定亲自前往齐国做间谍。此时齐国国君是齐闵王，公元前288年，秦国大臣魏冉来到齐国求见， 希望齐秦两国一起称帝。在此之前，有资格称帝的都是上古时代的君主，像皇帝、颛顼、帝喾等等。不过魏冉提出一个条件，也就是秦齐两国共同称帝后结为盟友，一起攻打赵国。此时在齐国担任相国的苏秦觉察到巨大的危机，一旦秦齐两国灭赵，齐国实力壮大，必然对燕国造成更大的威胁。于是苏秦即刻面见齐闵王，说秦齐两国若共同称帝，表面上看齐国赚取了名望，可一旦赵国覆灭，真正获得利益的只有秦国，不如我们废除帝号，领导诸侯攻打秦国，在诸侯大军攻秦时趁机灭了宋国，宋国交通便利，国家富庶，夺取宋国可让齐国实力大增。齐闵王对苏秦深信不疑，他废除了帝号，号召韩、魏、赵、燕共同伐秦。五国联军人虽多，可心不齐，联军直奔秦国时，齐国开始往宋国方向增兵。赵魏两国发现了齐国的心思，伐秦之战就此作罢，赵魏两国与齐国的梁子也结下了。宋国实力弱小，齐闵王瞅准时机，一举吞并了宋国。宋国虽是小国，却有着800年历史，是公爵级国家。它之所以能在列强环伺中生存下来，就是靠列强之间的互相制衡。各国想一口吞了它，可是谁先吞了它，其他列强必然群起而攻之。如今齐国独吞宋国，赵、魏、韩、燕、秦皆有不满之心，于是五国结盟，以灭齐为目标，浩浩荡荡地杀向齐国。苏秦为齐国设置的自我毁灭程序已经开始运转了，五国联军的行动早就被写进了程序里，齐国的毁灭不可避免。五国联军有数十万人，联军主帅是燕国将领乐毅。当年燕昭王向天下发布求贤令，招来了苏秦与乐毅这两位大才。乐毅是将门之后，被燕昭王拜为将军。之后燕国给齐国当小弟，长期派遣军队驻扎在齐国当仆从军，乐毅就在其中，所以他对齐国的地形和布防极其熟悉。乐毅继承了祖先的军事天赋，率领联军连克数城，兵锋直指齐国国都临淄。齐闵王这下彻底慌了，他命令全国紧急动员，委任齐国大将处子为将军。人在急躁的状态下很容易做错事，处子出征前，齐闵王指着他的鼻子说，如果不能取胜，我就杀你全家，挖你祖坟。如今处子是齐国唯一一根救命稻草，作为君主，在大将出征之前，齐闵王没说望全军凯旋的激励之词，反而说些威胁恐吓的话语，实在是脑子短路了。如果换成之前的齐国战神匡章，齐闵王讲这些话没问题，因为匡章心理素质过硬，但处子不比匡章，抗压能力极差。他听到齐闵王的恐吓，吓得四肢瘫软，匍匐在地，全身颤抖。处子率领齐军与五国联军对峙时，看到联军的人数远超齐军，这下他的心态彻底崩了。两军交手，齐军一触即溃，处子作为主帅临阵脱逃，齐军失去了总指挥，只能任人屠戮。齐军主力被全歼，临淄陷落是迟早的事，准备逃跑的齐闵王在临走之前终于捋清了事情的经过，原来他一直以来信任的相国竟然是燕国的间谍。苏秦知道这场骗局迟早要败露，即便刀架在他脖子上，也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恐惧。齐国王公贵

0: 一族慌忙收拾行李时，苏秦在大街上被车裂而死。秦闵王逃出临淄，几经辗转来到了莒地，刚安顿下来，楚军又找上了门。使者传话说楚王有心帮助齐国，可齐闵王却不上这个当。他知道楚王是想控制自己，建立一个傀儡政权，以达到控制齐国的目的。齐闵王硬气了一把，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当傀儡，结果就被楚军杀了。公元前284年，乐毅领五国联军攻入临淄，将齐国积攒数百年的财富瓜分干净。取得大胜的乐毅并没有停止脚步，他在齐国待了5年，先后攻下70多座城池，最后除了即墨和莒地，齐国全部落入燕国手中。原本被齐国吞并的宋国土地被秦魏两国瓜分，宋国最富庶的地方成为魏冉的封地，剩下的土地被魏国占领。曾经被秦国打得不敢还手的魏国终于有回本的时候了。齐国在苏秦的手上灰飞烟灭，而楚国在楚怀王统治时期江河日下，再也无力与秦国抗衡。战国时期，三个老牌大国秦、楚、齐，最后只剩下秦国一家独大。秦昭襄王迎来了大好时机，他将为秦国打下坚实的基础，战国的历史将在他的曾孙秦始皇的手下终结，华夏即将迎来一统。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拿得起放不下的战国史下，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燕子说，一本比较通俗易懂的战国史，历史总要多次看才能有印象，之前陆陆续续看了一些，有的太深还不太适合，有的太简略看了和没看一样，这本相对而言比较详细又比较有趣味。读者做一头学问猫说，书中讲述符合史实，时间线梳理清楚，语言简洁明快的历史科普读物。读者虎说，这是一本幽默风趣的战国史，阅读这本书让我对战国这一阶段的历史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中华5000年文明史可读可学的实在是太多了。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乔戈里峰。海拔8611米的乔戈里峰是世界第二高峰，因地形险恶，气候十分恶劣，而使世界各国的登山爱好者趋之若鹜，并享有野蛮暴风之称。乔戈里是塔吉克语伟大雄伟的意思，它是喀拉昆仑山脉的主峰，位于喀拉昆仑山的中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喀拉昆仑山脉绵延数千米，山脉上高峰密集，紧密相连的坐落着包括乔戈里峰在内的4座8000米以上的世界高峰，此外还有20多座海拔7000米以上的高峰，地理资源非常丰富，所以这里成为位居世界第二的登山中心。乔戈里峰峰顶呈金字塔形，山巅是北低南高的大面积冰坡，山体两侧是44千米长的因苏盖提冰川，北侧是地形复杂陡如刀削的乔戈里冰川，冰裂、雪崩、滚石发生频繁。在长达半年之久的寒冬时节，峰顶的最低气温可达-50摄氏度，每年的5到9月气温回升，冰雪消融，常常造成河谷水位暴涨，山洪泛滥。总之啊，乔戈里地区地形险恶，气候十分恶劣，攀登难度远远高于珠穆朗玛峰，于是登山爱好者戏称乔戈里峰为野蛮暴峰。从1902年开始的50多年间，各国登山队尝试对乔戈里峰的征服屡屡以失败告终， 直到1954年7月31日。

0: 一号，意大利的一支登山队历时100天才终于成功创造登上乔戈里峰的世界纪录。可是乔戈里峰的神秘面纱并没有因为人类的征服而完全揭开。科学家从卫星图上发现，乔戈里峰及周围的冰峰与埃及大金字塔及其周围的三座小金字塔形成的布局几乎完全相同。而大金字塔和乔戈里峰本身除了大小之外，形状与山体四面的方位方向也是完全相同的。金字塔与乔戈里峰有如此惊人的相似，乔戈里峰对于解开金字塔之谜会有什么样的启示呢？这无疑为乔戈里峰又平添了几许耐人寻味的魅力。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川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小县城，中考是一道分水岭，学生的成绩很明显按金字塔式分布，聚集在塔底的人占了大多数，去读职高或走向社会，等待他们的是命运的分流。塔尖只属于少数人，代表着冲出县城所应当具备的天赋和能力，去处也一定是最好的。大部分时候，那所学校被叫做一中。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组曾经和现在的县城一中孩子。

在中国，近3000多个县级行政区容纳了全国50%以上的学生，他们的情况也代表着中国基层教育最真实的底色。但现在这样的结构正在发生改变，塔尖没有了，人数已万计，垄断尖子生比拼升学率的超级中学吸走了县城最优质的资源，相应的 也以优厚的待遇吸走了县城优质的师资，而塔底正在扩大。撰写《县中的孩子》这本书时，北大教育学者林小英发现，考上县中的孩子更像一群被剩下的孩子，在贫富差别和城乡差别两个维度上，他们都处在劣势。这也正如我们故事里所展示的一样，即使是村里最聪明的孩子， 也可能因为报专业的信息差与名校失之交臂，没有考上精英大学，就连自嘲小镇做题家的资格都没有。因此，对于曾经的县中尖子生而言，最好的选择或许就是回到老家的体制内，至少在一份体面工作的掩盖下，他们不用担心被说是读书无用。

80后的阿龙说，他参加中考那年正赶上非典，不用考小科，只算语数外成绩，他侥幸擦线进了他们当地的县一中。在这个只有30万人的北方 A 县里，一共有4所公立高中，一中、二中、六中和职业高中，其中最好的自然是一中，隔一两年就能冒出清华北大的尖子生。

中不溜的是二中，当年我本来应该去这里，六中和职高没什么区别，纯粹放羊的地方。他的表述不假。为了升学率，一中实行全封闭管理，只有周六早上才开门放人。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10点都是学习时间，一直要学到高考前一天。如此管教下，一中鼎盛的时候，火箭班考600分以上的能有7-8个，十几个都能上重本，一本则更多。县教育局也对此高度重视。有一年市政规划想搬迁校址，县长亲自出面阻止，因为原一中对面就是文庙，不敢轻易挪动，怕动了文脉。县一中的辉煌与高考成绩死死捆绑在了一起。阿龙那一届最好的去了清华，学校不但挂了大红横幅和喜报，还破天荒支起了充气拱门。宣传升学率无疑也成为一块金字招牌，让县一中得以集中本地最好的生源、最好的师资，当然也包括政府的更多支持。因此，越是经济落后、资源匮乏的地方，越需要制造更多的高考神话。

魏巍来自新北某省会下辖的毕县一中，他们那里清北生很少见，但重点985源源不断。魏巍刚入学时就见到一个妈妈背着孩子读书，那学长不知是脑瘫还是小儿麻痹，整个人完全不能独立生活，好在脑子好使，学习很不错，最后考上了电子科技大学。每到高考下榜，一中门口就成了全县最热闹的地方，学校门口的大红喜报要连摆十几米，只要上了大学的都会写上去，县里的老老少少也都来围观，找自己家亲戚家孩子，那情景让魏巍感触很深。学校也根本不用担心生源，一个年级16个班，2个重点班，2个复读班，10个普通班，还有2个班专门塞各种关系户，这就是县一中的魅力。

县一中广播于中国大大小小的县城里，曾经一度代表了基层社会最高的教育质量，也背负着全县师生家长向上流动的期望。在晋北C县，鹿子的表舅就是当地考生们膜拜的偶像。他的表舅出身农村，家里一穷二白，但中考却凭实力考了全县第三，学杂费全免，进了县一中读书。 后来高考考上西安交大，又很顺利地保研出国，如今成了小县城里为数不多在海外定居的成功人士。这段学习改变命运的励志传奇，到现在还总被教过他的老师在课堂上提起。路子没那么厉害，勉强在小范围里出挑。 2009年， 路子以580分，满分730的成绩， 续着舅舅的脚步迈进县一中，成了父母同辈中夸耀的别人家的孩子。中考完的那个夏天，有不少中专技校来村里招生发单页，逢人就推销。我很得意，在村口溜达，就等人家问我考了多少分，有没有学上。只不过一直没人问。路子的同学里很多没有考上高中， 按照北大教育学者林小英的说法，这些本身就是因为家庭资本薄弱而留守农村的剩下的孩子，如今再一次因成绩分流被筛了出去。路子考上了县一中，不仅是智力和做题能力的胜出，还意味着他成为了少数有机会的佼佼者，冲出这封闭的县城。他曾一度以此为荣， 但之后的人生便是路子逐渐接受自己成为普通人的过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分享曾经和现在的县城一中孩子的故事。

现衣中看上去光鲜的整体，也抹不平个体的差异。坐在同一个班里的，既有县城小康家庭的子女，也有村里勤奋的读书尖子。十六七岁正是青春期孩子们敏感意识到阶层差异的时刻，县城最好的学校给他们提供了窗口，统一的校服掩盖了学生间的个体差异，但贫富分化仍然在县城中悄无声息地上演。微微爸爸在银行工作，妈妈开个店面卖衣服，这个条件在读初中时并不算差，但考上一中后，一件事令他对此有了感触。一个课间，前桌的女生转头给他分了块巧克力，还随口说了一句：“我爸爸从泰国带回来的。”泰国感觉只存在于书本里，居然真的有人去过。他们隔壁的两个关系户班里，有一个胖墩墩的男孩，全校出名。原因是穿着3000多块钱的耐克詹石球鞋，只搞对象不打球，气坏了他们这一帮运动少年。从村里考上县一中的路子也感受到了差距。临近高考，大家都人手一本红宝书背英语3500词。他们班有个女孩子竟然背巨厚的牛津词典，老师也专门给开小灶辅导。后来路子才知道人家要出国，那是他第一次知道雅思这个名词，也第一次知道原来高考不是所有人的必经之路。

紧张的高中生活和巨大的升学压力让学生们无暇顾及这些，埋头苦学就行了。但是对家长而言，投入才刚刚开始。父母都吃公家饭的独生子大强，自上高中起就成了全家的重心。体制内家长攀比严重，能考上一中刚实现父母阶段性的目标。按照规划，大强必须得考上矿业大学，回来子承父业，进煤矿做煤三代。高中时，大强母亲全程陪读，学校对面房子一个月1000元。2008年前后，他家一租就是4年，还专门请了老师一对一补英语。大强当时不以为意，十多年后上班了才明白，自己的出生已经胜过很多人。大强的同学亮坤非常聪明，高中3年玩了过来，高考也比大强高了10分，470多。这个分数够不上当年本省理科510分的二本线，但亮坤父母文化程度不高，也不以读书为重，索性让亮坤去了省会念大专。直到毕业回家很多年后，亮坤才意识到自己是一步错，步步错。反观只考了460分的大强，他被父母逼着又复读了一年，可第二年依然没有考上。家里急得要命，不管怎么样必须得是个本科，把大强送进了珠海一所昂贵的三本。也是在这所学校里，大强成了班上最穷的人。

从同一所县一中考出来的孩子，很难说能力智力上有什么明显差距，但家里的经济条件乃至家长的眼界却会最终影响孩子的选择。薇薇父母对选专业一窍不通，任由她自己填了那年最热门的医学专业。 结果薇薇高考540多，高出那年一本线50分， 却最终滑档去了广东一所二本院校，哪怕是选厦门大学的工科都能一下被录取。每每提起此事，薇薇潜伏着不甘，她有个同学成绩还不如她，奈何人家父母是高中老师，对报志愿很有经验， 最终被一所985提档录取。 同样在报志愿上吃亏的还有路子。 2012年报大学， 路子家里连电脑都没有，自己一个人跑去镇上的网吧填报。家里给他的唯一忠告是千万别选北上广，那里花销大，咱供不起。路子父母一辈子在农村生活，父亲打点零工，母亲务农，谁也没有升学经验给到他。路子选彩票一样各类志愿广撒网， 最终心仪的专业全部落选，被调剂去了冷门的法医专业。父母是将军，孩子是冲锋陷阵的士兵，没有家长规划可不就是无头苍蝇一样。路子吐槽这场命运的赌博，他的同学里有在父母的指点下报了电力大学，一毕业就回到县里上班，轻松又高薪。大强的同学里大部分 也都选了矿大、油大、电大等国企、央企定向招生的专业，他们毕业后的出路早有父母安排妥当。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那些曾经和现在的县城一中孩子的故事。

根据教育部门公开的历年高考数据推算， 能考上大学意味着你已经打败了 70% 的同龄人。但是对于现一中的孩子们来说，即便翻越了中考高考的万重山后，他们面前还横着一道鸿沟。正如那句话，金榜题名之后，世界的参差才被放大。大学里没有老师带路，远离家长管束，需要怎么做全靠自己。 在山西老家的县城里，体制内出身的大强也算是小康阶层。但来珠海读了学费每年20000多的三本后，他发现全班属他最穷。同学里有乳品集团二把手的公子，有世界500强企业高管的孩子，不少人都是开车上学，周末聚会也全约在澳门，而且还没毕业。 学校合作的海外院校就接踵而至，一年几十万的研究生学费几乎所有人都报了名。大强想去最便宜的澳门城市大学，但他爸发话说要读就买不起房给他结婚，逼得他老老实实考研去了。研究生学校在边疆，生源不是很好，大强又成了宿舍里唯一一个大款。 几年之间的大起大落让他无法找清自己的定位，迷茫感也一直延伸到他毕业。按部就班的，大强决定回家。

木子身为农村娃仅有的优势也被碾碎。为了拼学业，他很少下地去干农活，未见得能认全五谷，而大城市的同学们居然认识，人家初高中就有社会实践课，啥都学。从县一中考上大学，路子反倒自卑起来了。他发现城里的同学真是见识广博，一问就是高中合唱团的，街舞社的，而他什么也不会，一个社团也没有报，别人邀请他第一反应就是拒绝。家庭比不上，学习也卷不过，小城市的人杰最终成了大城市的背景板，或许是每一个小镇做题家需要面对的。但县城教育资源匮乏还有更深一层的影响，路子对未来毫无规划。快毕业了，他才知道什么是春招秋招，可也早错过了时机。我以前是觉得有差距，从不觉得这是命。参加了工作之后，路子才意识到很多东西从出生开始就抹不平。读了五年法医专业，路子能选的路基本只有一条，考公。他花了三年时间全国巡考，哪里有编制哪里就有他的身影。最终路子在距离晋北老家300公里的单位上了岸，但来到单位报道才发现，同事们大多是体制内的二代三代和经商家族，他在这里依旧是最透明的那个。去年单位新进来一个后辈，开着家里送的上岸里蒙迪欧来上班，路子突然感觉自己被一种无力感打败。那是他的梦中情车，落地价大约20万，攒了好几年还没攒够人家的起点，他奋斗的意志坍塌了。

事实上，小县城里信奉的只有一种精英主义，那就是继承父母衣钵，走上体制内的老路。他们依托着父辈们积累的资源和人脉，在熟人社会里过上如鱼得水的生活，两代人再全力托举下一代，完成精英内循环。大强考研选择自动化专业，煤炭方向，一回来直接按指标进了父亲单位，高学历，专业对口，年轻人，男性，他进去就是副科待遇，比单位勤勤恳恳干了多年的老员工强。反观他的同窗亮坤，大专毕业回到家乡，成了一名医疗销售，业绩好时也能月薪过万，那时他不过才20出头。听着体制内同学们哭穷，工资2-3千，亮坤信以为真，有时还瞧不上人家的稳定。直到如今30多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他才领悟到自己的学历和工作在老家眼里根本算不上体面。魏巍则深知，如果回到家乡，他的人生道路大概率会和亮坤相似。为了弥补滑档的遗憾，他一进大学就决定考研，如愿考上了暨南，一雪前耻。研究生毕业时，他又凭着学校丰富的华侨资源拿到了外派名额，去到泰国一所大学成了汉语老师，就是当年他在现役中觉得遥不可攀的地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县中的衰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路子早在十多年前就发现了一中下坡苗头的。中考后报名县一中时，有所私立中学和一中只差一个字，后来他才知道很多好苗子都去了那边，因为管得更严，老师更上心，只不过收费更贵。路子思来想去拒绝了，一学期五六千的学费，他不忍朝家里开口。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已经渗透进教育领域，吸走了原本属于县中的优质资源。曾有学者调研过国内 AB 两所精英大学的生源，2013年这两所学校的新生里仅有五分之一来自县级高中，而来自市级高中的是他们的三倍还多。但被劫走的又岂只是县中的孩子，其实要往回追溯，乡镇初中也不行了。朵朵在小镇读初二，上次的期末考试考了年级第二名，638分。每当别人夸朵朵学习好省心时，她妈妈总忧心忡忡，这分数还不知道能不能考上个好高中。城市里的择校风早就刮进了县城和农村，家里条件稍微好些的年轻父母都会花几万把孩子送进师资更强的私立学校，相当于买了一张读市里高中的入场券，为的是不让孩子再走自己当年的老路。留在县中的学生就出现了明显的分层，彻底不学的直接飘在二三百分，中考无望，学一点的也有断崖式分差。朵朵就和第一名

差了30多，他后面的第三名则和他差了50多分，一直到第10名，差距能拉开200分。原本朵妈还犹豫，县里上学有不要钱的特招班，家里供着不吃力。但前段时间路过市里时，朵妈发现市里学校的跑道是塑胶的，比县中的红砂石高了不止一个档次。还有老师，镇上的老师连上英语课也都是土话，这让她下定了决心，明年一定要给孩子送到市里。

2018年，阿龙老家的县城升级为区，并入了市区管理，这导致一批优秀生源流入了市里的一中、二中，县中成了当地次一流学生的归宿。去年，阿龙刷抖音看到母校的喜报，发现考上双一流的只有20多个，达线率高了，但是重本率没以前多了。当年同学考上清华时，校门口拉横幅、吹拱门、人头攒动的热闹景象，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令人唏嘘不已。学校对面那个文庙还在，但香火一年不如一年，一中也确实如此，一代不如一代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东东。众多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如今的县城一中已经没有了当初风光。教育的公平是底线公平，希望所有的孩子都有适合自己发展的平台，希望所有的生命都被赋予选择的权利。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92.7 为你报时，黄昏6点。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如今对于广大车主来说，油价成为了非常头疼的一件事情啊，每月至少几百元上千元。回想当年啊，这个油改气的汽车满街跑，很多私家车呢都加入了油改气的队伍，但是现在为什么很难看到私家车油改气的车了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郑智化《水手》。

们知道吗？非常经典的励志歌曲《水手》竟然是郑智化在浴缸里写成的。郑智化在泡澡的时候幻想着波浪大海和水手顽强的生命力，他把脑海当中的这些画面串联起来，于是就写成了歌曲《水手》。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在前些年，不少车主为了减少汽车燃油上的支出，都纷纷进行了油改气，可以说一时之间风靡全国。但是现在除了一些出租车还是油改气之外，私家车基本上都看不到油改气了。很多老司机都说啊，油改气呢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更有人说油改气都是坑，谁改谁吃亏。其实私家车不再进行油改气的原因显而易见，那就是油改气存在一定的缺点。接下来我们就跟您慢慢聊。

回到我们的话题，当年满街跑的油改器汽车为什么现在很少了？最主要的因素还是省钱效果不明显。之所以要油改器，那是因为能省钱。到底能不能省钱呢？有这样一组数据，我们按一年跑15000公里来算，燃油车一年的油费大约是8000元，油改器之后天然气的费用呢是3000元，两者就差了5000元。但是改气的费用大约是5000元，要开25000到30000公里才能省得回来。除了出租车啊，私家车回本都很慢，如果短时间来看并不省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回到今天的话题，我们再来说油改器这种车的第二个缺点，就是动力不足。虽然油改器降低了燃油

油费用，但同时也降低了汽车的动力。因为汽油跟天然气的燃烧效率不同，所以天然气的动力肯定是不如汽油动力足的，这也是很多天然气汽车的通病，尤其是手动挡的车型，起步熄火这是常态，改完之后你会感觉这个车子是更肉了。汽车的动力明显比燃用汽油时低 10% 到 20% 甚至更多，也就更容易让发动机受伤。

在崔健的歌曲当中，花房姑娘称得上是抒情的一首，少了一些反叛，多了一些柔情，也更有温度。崔氏摇滚就像一杯沉淀的老酒，越久越迷香。刚才我们说到了油改气之后会影响发动机寿命，这是因为发动机本身就是适用燃油做的，而天然气的热值、密度还有稳定性与汽油都不相同，性能肯定会出现一定的偏差，尤其是这个天然气在发动机内进行燃烧，产生的热量相比汽油来说更多，也就很容易导致发动机温度过高，缩减发动机的使用寿命。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有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支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

0: 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油改气之后面临的

第三个问题是汽车保值率明显下降，油改气的二手车一般保值率都低，燃油车三年后的保值率大约在 60% 左右，但同一台车如果换成了油改气，那么保值率会下降到 45% 甚至更低，这个折损很多人难以接受。同时改气之后续航里程很低，一个气罐大概装12个立方的气体，实际能跑的里程呢在200公里左右，这是燃油车的近三分之一甚至是四分之一，相当于住在加气站里面了，这个的确很不方便。

汽车油改器的第四个缺点也是关键一点，就是安全性比燃油车差。油改器毕竟是后期改装，所以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比如天然气管道跟气罐之间的安装工艺，如果存在一定的缺陷，那么就可能会出现漏气自燃。同时呢，气瓶一般都是放在后备箱，如果发生重大的追尾事故，那气罐也可能有爆炸的危险。而且气瓶一般都是放在后备箱中的，挤占了很多的储物空间，给人感觉就是容易添堵。来吧，我们继续听歌，这是黄龄的《等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杨坤在创作这首《牧马人》的时候，理性分析自己之前音乐路上的偏失，怀着温暖柔和的心境返璞归真，以轻松自由热情的方式思索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首《牧马人》带着杨坤过去作品里难得一见的轻快浪漫，融入内蒙新疆音乐的民族特色和杨坤个人偏爱的拉丁曲风，令整体旋律流畅轻快。杨坤内心表达的精准把控，原始自然韵味十足的和声搭建，描绘出一幅明快开阔的自然空间，让心灵在音乐的抚慰中释然。继续来听歌，这是邓紫棋的《光年之外》。

有改气的缺点除了上述之外，还有影响年检。国家质检部门逐年加大对有改气车辆的监管，并设置了使用过渡期。过渡期之后，有改气的车子自然是没办法通过年检的。另外重要的一点是，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出现，也让不少车主转投技术能耗更有优势的新能源阵营，所以现在很少见到私家车有改气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只信任融合吸引迎风与逆风而行，不醉不清醒，理性大于用大学擦眼。
1: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6: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

0: 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生活即是经历，痛苦在你，快乐在你。无论别人怎样看你，你也要珍惜自己。以后有些人会渐入平庸，有些人会小有成就，还有些人会出类拔萃。你却要很偶然才能遇到那个光彩夺目的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我们认真做人，努力工作，为的就是有一天，当站在我爱的人身边，不管他富甲一方还是一无所有，我们都可以张开手坦然拥抱他。他富有，我不用觉得自己高攀，他贫穷，我们也不至于落魄。这就是女人去努力的意义。没有公主命，那就必须有一颗女皇的心，用积极的态度过完美的人生，是不是很霸气的一段话？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岁月如一指流沙，缓缓在指尖流淌，静坐流年里，捻一抹馨香，携一抹阳光，笑看红尘过往。生命的美就在于经历人生起起落落后的安然，人生之苦在得失间。心胸宽广的人拿得起放得下，无异于得失，自然坐怀不乱。心静了，才有闲心品味出已有的幸福。

不是高山却需要攀登的是人生，不是深渊却需要跨越的是自己。关于距离，最害怕的就是你不知道那个人是在想念你还是已经忘了你。我们的距离也许很远，但又是那么近，有时就是一首歌便可以让我们的心紧紧地依偎在一起，彼此分享，彼此温暖。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我们总是以为我们会找到一个自己很爱很爱的，可是到后来，当我们猛然回首，才发觉很爱很爱或许只是一瞬间的感受。别让过去的感情和错误毁掉你的未来，别让那些对你的生活已经没有意义的人或事继续伤害你。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有些人当你想见的时候已经根本见不到了，甚至音讯全无。有些事能做的时候不去做，当你想做的时候要么无能为力，要么木已成舟。所以从此刻起，如果可以见你想见的人，做你想做的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让我一次爱个够，来自哈林庾澄庆。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除非是你的温柔不做别的追求，除非是你跟我走没有别的等候，哈林的歌总是在优美的旋律中融入了一些霸气。这首歌的歌词实在太校园了，难怪生性乐天的庾澄庆并不喜欢这首歌，说他太肉麻。在大学里做梦的情侣们把学校当作感情的避风港，而当他们意识到转眼将各奔东西，一种恐惧和失落油然而生。我的黑夜比白天多，不要太早离开我，世界已经太寂寞，我不要这样过，显得有一些愤世嫉俗。若干年以后，当这些人陪着客户或被客户陪着出入酒吧卡拉 OK 的时候，也许会在某一刻体会到黑夜比白天多，因为喜欢的人已经不是身边的人，而觉得世界已经太寂寞。当所有这些都已经与他在校园里的心情大相径庭了。

放过烦恼，烦恼才会放过自己。时间就像一张网，你撒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人生一分温暖前行，该有多美。人与人之间多一些关怀慰藉，该有多美。于无声处是一颗淳朴的心，做一个善良的人，该有多美。寂寂年华里学会做一个感恩的人，又该有多美。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缺乏善意，缺的仅仅是表达出善意的勇敢。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小青留言互动。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公元前320年，齐威王去世，他的儿子田辟疆继位，史称齐宣王。提起齐宣王，您可能有些陌生。其实啊，他就是成语“滥竽充数”里的那位喜欢听曲子的君王。私下他是位音乐发烧友，可这并没有耽误他办正事。齐宣王的历史功绩甚至远远超过他爹齐威王，因为他在位期间差点吞并了战国七雄中的燕国。本期我们书接上文，继续讲齐国的故事，通过这本拿得起放不下的战国史下来看齐国的崛起之路。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燕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存在感极低，史书记载的篇幅也不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燕国的位置太偏了。燕国最初建都于现在的北京，在先秦时期，那里是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燕国第一代国君是周武王的弟弟，被分封到燕国后一直不愿意去，而是让自己的儿子到燕国就封。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到了战国时期，燕国虽然跻身七雄之列，可它却是最弱的。这样的国家本应该收起尾巴，默默壮大实力。不幸的是，燕国人碰上了一位奇葩的国君，燕王哙。古代君王去世后都会有谥号，而燕王哙却没有谥号，可见他的奇葩程度。燕王哙有一个十分信赖的人，那便是相国子之。当时燕国正在变法，子之一直支持燕王哙。不过他不知道的是，子之其实是一个老奸巨猾的骗子，他和同伙给燕王哙挖了个大坑，让他一步步往里跳。这个大坑呢，就是把国君的位置让给他。子之野心勃勃，于是每天给燕王哙讲尧舜禹禅让的伟大之处。燕王哙想了很久，他当时已经白发苍苍，有生之年不一定能完成变法事业，而子之还年轻，让他担任国君可以更方便地推行变法，自己则可以安享晚年，何乐而不为呢？可是当时是战国时期，群雄并起，早已不是尧舜禹的年代，燕王哙的这种想法只会把自己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公元前318年，燕王哙举行了盛大的禅让仪式，将国君之位让给了相国子之。对于这场仪式，燕王哙很满意，子之也很满意，唯一不满的是燕王哙的儿子太子平。太子平本应是王位继承人，作为燕国未来的国君，他已经无法忍受江山被父亲拱手让人，于是太子平悄悄谋划了三年，于公元前315年正式起兵讨伐子之。这场内战持续了数月，子之大获全胜，太子平战死，士兵死伤数万。燕国是个小国，几万士兵已经是全部的家底了。齐宣王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准备派兵攻打燕国。齐宣王在发兵前见了两位重量级人物，第一位是将军匡章，此人最强技能就是攻坚，在没有火炮等攻城利器的时代，匡章堪称神人，再强的防御攻势在他面前就像纸糊的一般。所以在战国时期，匡章的名声和名将吴起不相上下。齐宣王问匡章，你觉得咱们有多大把握能够拿下燕国？匡章回答，燕国刚经历了内乱，国内空虚，此时发兵50天就能结束战争。齐宣王听完很高兴，又招来孟子，询问战后如何能让燕国百姓归顺齐国。孟子说，燕国现在民不聊生，齐国若能救燕国百姓于水火之中，那么他们必定十分高兴，以迎王室。但若是吞并了燕国，不施行仁政，那燕国百姓必然反抗。通过两次咨询，齐宣王心里有底了。燕国内乱平息那年，齐宣王命匡章率大军攻入燕国，同时联合中山国从侧翼袭击。匡章所向披靡，仅用50天就占领了燕国全境，处死了引起燕国内乱的根源燕王哙与子之。为你讲述流传千年的战国故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拿得起放不下的战国史下，欢迎继续收听。当时的赵、魏、韩、秦、楚五国无法容忍齐国吞并燕国， 于是五国使者前往齐国国都临淄，对齐宣王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齐军不撤出燕国，五国联军将出兵伐齐。齐宣王进退两难，如果放弃燕国，之前的努力全白费了，若继续占领燕国，齐国扛不住五国联军。齐宣王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招来孟子询问对策。孟子说，大王，您应该停止掠夺燕国财宝，与燕国百姓商议，选出一个新君，然后命齐军撤退。齐宣王无奈，只好放弃燕国国土，让燕国公子植继位，齐军全部撤退回国。这位公子植就是大名鼎鼎的燕昭王。燕昭王继位时，燕国人才凋零，为了国家复兴，他向天下发布了求贤令，远在洛邑的苏秦听说燕国招人，立马怀揣简历，背上行囊，踏上了前往燕国的旅途。此时燕国一穷二白，燕昭王没想到能有人主动上门，他亲切地接见了苏秦，自己有什么吃的穿的都与他分享。苏秦知道燕国待遇不咋样，可他被燕昭王的真诚打动了，是为知己者死，苏秦决定用一生去报答燕昭王。于是他与燕昭王一起谋划了一场灭齐的大戏。燕国沦落至此，全都是齐国害的，在燕昭王心里，齐国是他一生之敌，该怎么灭齐呢？苏秦提出了三步走战略。第一，向齐国假装屈服，结为联盟，让齐国放松对燕国的戒备。第二，怂恿齐国去吞并宋国，惹怒天下诸侯。第三，秘密地联合对齐国不满的诸侯组成联军，开展灭齐大战。为了计划能够顺利实施，苏秦决定亲自前往齐国做间谍。此时齐国国君是齐闵王，公元前288年，秦国大臣魏冉来到齐国求见，希望齐秦两国一起称帝。在此之前，有资格称帝的都是上古时代的君主，像皇帝、颛顼、帝喾等等。不过魏冉提出一个条件，也就是秦齐两国共同称帝后结为盟友，一起攻打赵国。此时在齐国担任相国的苏秦觉察到巨大的危机，一旦秦齐两国灭赵，齐国实力壮大，必然对燕国造成更大的威胁。于是苏秦即刻面见齐闵王，说秦齐两国若共同称帝，表面上看齐国赚取了名望，可一旦赵国覆灭，真正获得利益的只有秦国，不如我们废除帝号，领导诸侯攻打秦国，在诸侯大军攻秦时趁机灭了宋国，宋国交通便利，国家富庶，夺取宋国可让齐国实力大增。齐闵王对苏秦深信不疑，他废除了帝号，号召韩、魏、赵、燕共同伐秦。五国联军人虽多，可心不齐，联军直奔秦国时，齐国开始往宋国方向增兵。赵魏两国发现了齐国的心思，伐秦之战就此作罢，赵魏两国与齐国的梁子也结下了。宋国实力弱小，齐闵王瞅准时机，一举吞并了宋国。宋国虽是小国，却有着800年历史，是公爵级国家。它之所以能在列强环伺中生存下来，就是靠列强之间的互相制衡。各国想一口吞了它，可是谁先吞了它，其他列强必然群起而攻之。如今齐国独吞宋国，赵、魏、韩、燕、秦皆有不满之心，于是五国结盟，以灭齐为目标，浩浩荡荡地杀向齐国。苏秦为齐国设置的自我毁灭程序已经开始运转了，五国联军的行动早就被写进了程序里，齐国的毁灭不可避免。五国联军有数十万人，联军主帅是燕国将领乐毅。当年燕昭王向天下发布求贤令，招来了苏秦与乐毅这两位大才。乐毅是将门之后，被燕昭王拜为将军，之后燕国给齐国当小弟，长期派遣军队驻扎在齐国当仆从军，乐毅就在其中。 所以他对齐国的地形和布防极其熟悉。乐毅继承了祖先的军事天赋，率领联军连克数城，兵锋直指齐国国都临淄。齐闵王这下彻底慌了，他命令全国紧急动员，委任齐国大将处子为将军。人在急躁的状态下很容易做错事，处子出征前，齐闵王指着他的鼻子说，如果不能取胜，我就杀你全家，挖你祖坟。如今处子是齐国唯一一根救命稻草，作为君主，在大将出征之前，齐闵王没说望全军凯旋的激励之词，反而说些威胁恐吓的话语，实在是脑子短路了。如果换成之前的齐国战神匡章，齐闵王讲这些话没问题，因为匡章心理素质过硬，但处子不比匡章，抗压能力极差。他听到齐闵王的恐吓，吓得四肢瘫软，匍匐在地，全身颤抖。处子率领齐军与五国联军对峙时，看到联军的人数远超齐军，这下他的心态彻底崩了。两军交手，齐军一触即溃，处子作为主帅临阵脱逃，齐军失去了总指挥，只能任人屠戮。齐军主力被全歼，临淄陷落是迟早的事。准备逃跑的齐闵王在临走之前终于捋清了事情的经过，原来他一直以来信任的相国竟然是燕国的间谍。苏秦知道这场骗局迟早要败露，即便刀架在他脖子上，也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恐惧。齐国王公贵族慌忙收拾行李时，苏秦在大街上被车裂而死。齐闵王逃出临淄，几经辗转来到了莒地，刚安顿下来，楚军又找上了门。使者传话说楚王有心帮助齐国，可齐闵王却不上这个当，他知道楚王是想控制自己，建立一个傀儡政权，以达到控制齐国的目的。齐闵王硬气了一把，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当傀儡，结果就被楚军杀了。公元前284年，乐毅领五国联军攻入临淄，将齐国积攒数百年的财富瓜分干净。取得大胜的乐毅并没有停止脚步，他在齐国待了五年，先后攻下70多座城池，最后除了即墨和莒地，齐国全部落入燕国手中。原本被齐国吞并的宋国土地被秦魏两国瓜分，宋国最富庶的地方成为魏冉的封地，剩下的土地被魏国占领。曾经被秦国打得不敢还手的魏国终于有回本的时候了，齐国在苏秦的手上灰飞烟灭，而楚国在楚怀王统治时期江河日下，再也无力与秦国抗衡。战国时期，三个老牌大国秦、楚、齐，最后只剩下秦国一家独大。秦昭襄王迎来了大好时机，他将为秦国打下坚实的基础，战国的历史将在他的曾孙秦始皇的手下终结，华夏即将迎来一统。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拿得起放不下的战国史下，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燕子说，一本比较通俗易懂的战国史，历史总要多次看才能有印象，之前陆陆续续看了一些，有的太深还不太适合，有的太简略看了和没看一样，这本相对而言比较详细又比较有趣味。读者做一头学问猫说，书中讲述符合史实，时间线梳理清楚，语言简洁明快的历史科普读物。读者虎说，这是一本幽默风趣的战国史，阅读这本书让我对战国这一阶段的历史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可读可学的实在是太多了。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乔戈里峰。海拔8611米的乔戈里峰是世界第二高峰，因地形险恶，气候十分恶劣，而使世界各国的登山爱好者趋之若鹜，并享有野蛮暴风之称。乔戈里是塔吉克语伟大雄伟的意思，它是喀拉昆仑山脉的主峰，位于喀拉昆仑山的中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喀拉昆仑山脉绵延数千米，山脉上高峰密集，紧密相连的坐落着包括乔戈里峰在内的4座8000米以上的世界高峰，此外还有20多座海拔7000米以上的高峰，地理资源非常丰富，所以这里成为位居世界第二的登山中心。乔戈里峰峰顶呈金字塔形，山巅是北低南高的大面积冰坡，山体两侧是44千米长的因苏盖提冰川，北侧是地形复杂陡如刀削的乔戈里冰川，冰裂、雪崩、滚石发生频繁。在长达半年之久的寒冬时节，峰顶的最低气温可达-50摄氏度，每年的5到9月气温回升，冰雪消融，常常造成河谷水位暴涨，山洪泛滥。总之啊，乔戈里地区地形险恶，气候十分恶劣，攀登难度远远高于珠穆朗玛峰，于是登山爱好者戏称乔戈里峰为野蛮暴峰。从1902年开始的50多年间，各国登山队尝试对乔戈里峰的征服屡屡以失败告终，直到1954年7月31号，意大利的一支登山队历时100天才终于成功创造登上乔戈里峰的世界纪录。可是乔戈里峰的神秘面纱并没有因为人类的征服而完全揭开，科学家从卫星图上发现，乔戈里峰及周围的冰峰与埃及大金字塔及其周围的3座小金字塔形成的布局几乎完全相同，而大金字塔和乔戈里峰本身除了大小之外，形状与山体四面的方位方向也是完全相同的。金字塔与乔戈里峰有如此惊人的相似，乔戈里峰对于解开金字塔之谜会有什么样的启示呢？这无疑为乔戈里峰又平添了几许耐人寻味的魅力。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

0: 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
2: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月亮自古以来就深受文人墨客的青睐，人们赏月、赞月、惜月、爱月、叹月，为此写下了很多关于月的诗篇。李白的《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杜牧的《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李煜的《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李清照的《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等等，还有很多。而在这些诗篇中，月亮被赋予了人类的情感，或离愁，或思乡，或悲凉。久而久之，似乎月亮就成了这些情绪的代名词。对此，作家茅盾有着他独特的见解。本期节目中，就让我们一起分享他的散文《谈月亮》。有请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来为我们演播。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7: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跟月亮的感情很不好。我也在月亮底下走过，我只觉得那月亮的冷森森的白光，反而把凹凸不平的地面幻化为一片模糊虚伪的光华，引人去上当。我只觉得那月亮的好像温情似的淡光，反而把黑暗潜藏着的一切丑相幻化为神秘的美，叫人忘记了提防。月亮是个大骗子，我这样想。我也曾对着弯弯的新月仔细看望，我从没觉得这残缺的一钩有什么美。我也照着诗人们的说法，把这弯弯的月牙比作美人的眉毛，可是愈比愈不像。我倒看出来，这一钩的冷光正好像是一把磨得锋快的杀人的钢刀。我又常常望着一轮满月，我见过他装腔作势地往浮云中间躲，我也见过他像一个白痴人的脸孔，只管冷冷地、呆木地朝着我瞧。什么广寒宫，什么嫦娥，这一类飘渺的神话，我永远联想不起来，可只觉得他是一个死了的东西。然而他偏不肯安分，他偏要

0: 要借光来欺骗漫漫长夜中的人们，使他们沉醉于空虚的满足，神秘的幻想。月亮是温情主义的假光明，我这么想。我记起来了，曾经有过这么一回事儿，使得我第一次不信任这月亮。那时我不过六七岁，那时我对于月亮无爱亦无憎。有一次月夜，我同邻舍的老头子在街上玩，先是我们走，看月亮也跟着走，随后我们就个人说出他所见的月亮有多么大。像饭碗口，是我说的，然而邻家老头子却说不对，他看来是有洗脸盆的样子，不会差那么多的。我不相信，定住了眼睛看，愈看愈觉得至多不过是饭碗口。你比我矮，自然看去小了呢，老头子笑嘻嘻说。于是我立刻去搬一个凳子来，站上去一比，跟老头子差不多高了，然而我头顶的月亮还只有饭碗口的大小。我要求老头子抱我起来，我骑在他的肩头，我比他高了，再看看月亮，还是原来那样的饭碗口。你骗人呐！我做事要揪老头的小辫子。
1: 那是，你爬高了不中用的，年纪大一些，月亮也大一些，你活到我的年纪，保你看去有洗脸盆那样大。
0: 老头子还是笑嘻嘻。我觉得失败了，跑回家去问我的祖父，仰起头来望着月亮，我的祖父摸着胡子笑着说，
1: 呵呵呵，就跟我的脸盆差不多。
0: 在我家里，祖父的洗脸盆是顶大的。于是我相信我自己是完全失败了，在许多事情上都被家里人用一句你还小嘞来剥夺了权力的我，于是就感到月亮也那么蹊跷，真正岂有此理。月亮在那时就跟我有了仇。我又记起来了，曾经看过这么一件事，使得我知道月亮虽则未必蹊跷，却很能使人变得脆弱了似的。这件事儿，离开我同邻舍老头子比月亮大小的时候，也总有十多年了。那时，我跟月亮又回到了无恩无仇的光景。那时也正是中秋快尽，忽然有从霞的笼里逃出来的一对儿到了我的御处。大家都是冠角之交，我得尽东道之义，而且我还得居间办理善后。我依着他们俩铁硬的口气，用我自己出名写了信给双方的父母。我的世交前辈表示了这件事恐怕已经不能够照老辈的意思挽回。信发出的下一天就是所谓中秋，早起还落雨，偏偏晚上是好月亮，一片云也没有。我们正谈着善后事情，忽然发现那个他不在我们一块儿。自然是最关心他的那个他先上楼去看去，等过好半晌，两个都不下来，我也只好上楼看一看到底为了什么。一看可把我弄糊涂了，男的躺在床上叹气，女的坐在窗前扬起了脸，一边望着天空一边抹眼泪。哎，怎么了？两口斗气？说说给我来评评。我不会想到另有别的问题。不是呀，男的回答，却又不说下去。我于是走到女的前面，看定了她，凭着我们小时也是捉迷藏的伙伴，我这样面对面朝她看是不算莽撞的。我想昨天那封信太激烈了一点。女的开口了，依旧望着那冷清清的月亮，眼角还噙着泪珠。还是我回家去当面跟爸爸妈妈办交涉，慢慢解决，将来他跟我爸爸妈妈也有见面之余地。我耳朵里轰地响了一声，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使得这个昨天还是嘴巴铁硬的女

人现在忽悠变计。但是男的此时从床上说过一句来道，他已经写信告诉家里，说明天就回去呢。这可把我害了一跳，糟糕，我昨天全权代表似的写出两封信，今天却就取消了我的资格，那不是应着家乡人们一句话，什么都是我好管闲事儿闹出来的。那时我的脸色一定难看得很，女的也一定看到我心里，她很抱歉似的亲热地叫道，哥，我会对他们说，昨天那封信是我的意思叫你那样写的。那个只好随他去，反正我的多事儿是早已出名的。我苦笑着说，盯住了女的面孔。月亮光照在她脸上，这脸现在有几分放心了的神气。忽然她低了头，手捂住了脸，就像闷在瓮里似的声音说，我撇不下妈妈，今天是中秋，往常在家里妈给我……我不愿再听下去，我全都明白了，是这月亮，水样的猫一样的月光，勾起了这位女人的想家的心，把她变得脆弱些。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2: 欢迎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分享的是茅盾的散文《谈月亮》。文中“霞的龙”一词出自俄国盲诗人艾罗先科的童话，这里指封建家庭的樊笼。当作者的朋友勇敢地冲破封建家庭的枷锁，为自己的自由迈出第一步后，就犹豫退缩了。窗外的一轮中秋月让他触景生情，勾起了对家的挂念。月亮及历来人们赋予月亮的情感，将他又拉回了封建家庭的桎梏中。那么作者对于月亮又有了什么看法呢？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请出北竹老师带来这篇《谈月亮》。
3: 从那一次以后，我仿佛懂得一点关于月亮的哲理。我觉得我们向来有的一些关于月亮的文学，好像几乎全是幽怨的，甜退隐逸的，或者飘渺游仙的。跟月亮特别有感情的，好像就是高山里的隐士，深闺里的怨妇，求仙的道士。他们借月亮发了牢骚，又从月亮得到了自欺的安慰，又从月亮想象出广寒宫的飘渺神秘。读几句书的人，平时不知不觉间熏染了这种月亮的教育，临到紧要关头就会发生影响。原始人也曾在月亮身上做文章，就是关于月亮的神话。然而原始人的月亮文学只限于月亮本身的变动，月何以东升西没，何以有缺有圆有实，原始人都给了非科学的解释，至多亦不过想象月亮是太阳的老婆，或者是姊妹，或者是人间的英雄逃上天去罢了。而且他们从不把月亮看成幽怨闲事飘渺的对象。不，现代澳洲的土人反而从月亮的圆缺创造了奋斗的故事，这跟我们以前的文人在月亮有圆缺上头悟出恬淡知足的处世哲学相比起来，差得多么远呀。把月亮的哲理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也许只有我们中国吧。不但骚人雅士美女见了月亮便会感发出许多的忧思离愁，扭捏缠绵到不成话，便是阴屋叱咤的马上英雄也被写成了在月亮的魔光下只有悲凉只有感伤。这一种完备的月亮教育会使霞的笼里逃出来的人也触景生情地想到再回去，并且我很怀疑那个邻舍老头子所谓年纪大一岁月亮也大一些的说头，未必竟是他的信口开河，而也许有什么深厚的月亮的哲理根据吧。从那一次以后，我渐渐觉得月亮可怕。我每每想，也许我们中国古来文人发挥的月亮文化并不是全然主观的，月亮却是那么一个会迷人会麻醉人的家伙。星夜使你恐怖，但也激发了你的勇气。只有月夜说是没有光明吗？明明有的。 然而这冷凄凄的光既不能使五谷生长，甚至不能晒干衣裳。然而这光够使你看见五个指头，却不够辨别稍远一点的地面的坎坷。你朝远处看，你只见白茫茫的一片，消弭了一切轮廓，你变作短视了，你的心上会遮起了一层神秘的迷迷糊糊的苟安的雾。人在暴风雨中也许要站立，但人的精神不会松懈，只有紧张。人撑着破伞，或者破伞也没有，那就挺起胸膛，大踏步，咬紧了牙关，冲那风雨的阵。人在这里磨练他的奋斗力量。然而清淡的月光像一杯安神的药，一粒微甜的糖，你在他的魔术下脚步会自然而然放松了，你嘴角上会闪出似笑非笑的影子，你说不定会向青草地下一躺，眯着眼睛望天空，乱麻麻的不知想到哪里去了。自然界现象对于人的情绪有种种不同的感应。我以为月亮引起的感应多半是消极，而把这一点畸形发挥得透彻的，恐怕就是我们中国的月亮文学。当然也有并不借月亮发牢骚，并不从月亮得了自欺的安慰，并不从月亮想象出神秘飘渺的仙境，但这只限于未尝受过我们的月亮文学影响的粗人吧。我们需要粗人眼中的月亮，我又每每这么想。
2: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分享的散文是茅盾的《谈月亮》，文中茅盾对旧有的月亮文学做了批判，希望出现一些新的符合时代需要积极向上的文字。的确啊，一看到月亮，相信很多人就会想到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或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种思维定式会把月亮和哀愁画上等号，心情自然会不自觉地低落。所以啊，下次再抬头看夜空中的月亮时，我们不妨在心里默念：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让澎湃的豪情冲散月亮带给我们的愁绪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哦。

0: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 FM 92.7 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

0: 进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小县城，中考是一道分水岭，学生的成绩很明显按金字塔式分布，聚集在塔底的人占了大多数，去读职高或走向社会，等待他们的是命运的分流。塔尖只属于少数人，代表着冲出县城所应当具备的天赋和能力，去处也一定是最好的。大部分时候，那所学校被叫做一中。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组曾经和现在的县城一中孩子。

在中国，近3000多个县级行政区容纳了全国50%以上的学生，他们的情况也代表着中国基层教育最真实的底色。但现在这样的结构正在发生改变，塔尖没有了，人数已万计，垄断尖子生比拼升学率的超级中学吸走了县城最优质的资源，相应的 也以优厚的待遇吸走了县城优质的师资，而塔底正在扩大。撰写《县中的孩子》这本书时，北大教育学者林小英发现，考上县中的孩子更像一群被剩下的孩子，在贫富差别和城乡差别两个维度上，他们都处在劣势。这也正如我们故事里所展示的一样，即使是村里最聪明的孩子， 也可能因为报专业的信息差与名校失之交臂，没有考上精英大学，就连自嘲小镇做题家的资格都没有。因此，对于曾经的县中尖子生而言，最好的选择或许就是回到老家的体制内，至少在一份体面工作的掩盖下，他们不用担心被说是读书无用。

80后的阿龙说，他参加中考那年正赶上非典，不用考小科，只算语数外成绩，他侥幸擦线进了他们当地的县一中。在这个只有30万人的北方 A 县里，一共有4所公立高中，一中、二中、六中和职业高中，其中最好的自然是一中，隔一两年就能冒出清华北大的尖子生。中不溜的是二中，当年我本来应该去这里，六中和职高没什么区别，纯粹放羊的地方。他的表述不假，为了升学率，一中实行全封闭管理，只有周六早上才开门放人，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10点都是学习时间，一直要学到高考前一天。如此管教下，一中鼎盛的时候，火箭班考600分以上的能有7-8个，十几个都能上重本，一本则更多。县教育局也对此高度重视，有一年市政规划想搬迁校址，县长亲自出面阻止，因为原一中对面就是文庙，不敢轻易挪动，怕动了文脉。县一中的辉煌与高考成绩死死捆绑在了一起，阿龙那一届最好的去了清华，学校不但挂了大红横幅和喜报，还破天荒支起了充气拱门，宣传升学率无疑也成为一块金字招牌，让县一中得以集中本地最好的生源、最好的师资，当然也包括政府的更多支持。因此，越是经济落后、资源匮乏的地方，越需要制造更多的高考神话。

魏巍来自新北某省会下辖的毕县一中，他们那里清北生很少见，但重点985源源不断。魏巍刚入学时就见到一个妈妈背着孩子读书，那学长不知是脑瘫还是小儿麻痹，整个人完全不能独立生活，好在脑子好使，学习很不错，最后考上了电子科技大学。每到高考下榜，一中门口就成了全县最热闹的地方，学校门口的大红喜报要连摆十几米，只要上了大学的都会写上去，县里的老老少少也都来围观，找自己家亲戚家孩子，那情景让魏巍感触很深。学校也根本不用担心生源，一个年级16个班，2个重点班，2个复读班，10个普通班，还有2个班专门塞各种关系户，这就是县一中的魅力。

0: 县一中广播于中国大大小小的县城里，曾经一度代表了基层社会最高的教育质量，也背负着全县师生家长向上流动的期望。在晋北西县，鹿子的表舅就是当地考生们膜拜的偶像。他的表舅出身农村，家里一穷二白，但中考却凭实力考了全县第三，学杂费全免，进了县一中读书。 后来高考考上西安交大，又很顺利地保研出国，如今成了小县城里为数不多在海外定居的成功人士。这段学习改变命运的励志传奇，到现在还总被教过他的老师在课堂上提起。鹿子没那么厉害，勉强在小范围里出挑。 2009年， 鹿子以580分满分730的成绩，
1: 续着舅舅的脚步迈进县一中，成了父母同辈中夸耀的别人家的孩子。中考完的那个夏天，有不少中专技校来村里招生发单页，逢人就推销。我很得意，在村口溜达，就等人家问我考了多少分，有没有学上，只不过一直没人问。
0: 鹿子的同学里很多没有考上高中， 按照北大教育学者林小英的说法，这些本身就是因为家庭资本薄弱而留守农村的剩下的孩子，如今再一次因成绩分流被筛了出去。鹿子考上了县一中，不仅是智力和做题能力的胜出，还意味着他成为了少数有机会的佼佼者，冲出这封闭的县城。他曾一度以此为荣， 但之后的人生便是鹿子逐渐接受自己成为普通人的过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分享曾经和现在的县城一中孩子的故事。

现一中看上去光鲜的整体，也抹不平个体的差异。坐在同一个班里的，既有县城小康家庭的子女，也有村里勤奋的读书尖子。十六七岁正是青春期孩子们敏感意识到阶层差异的时刻，县城最好的学校给他们提供了窗口，统一的校服掩盖了学生间的个体差异，但贫富分化仍然在县城中悄无声息地上演。伟伟爸爸在银行工作，妈妈开个店面卖衣服，这个条件在读初中时并不算差，但考上一中后，一件事令他对此有了感触。一个课间，前桌的女生转头给他分了块巧克力，还随口说了一句：“我爸爸从泰国带回来的。”泰国感觉只存在于书本里，居然真的有人去过。他们隔壁的两个关系户班里，有一个胖墩墩的男孩全校出名，原因是穿着3000多块钱的耐克詹石球鞋，只搞对象不打球，气坏了他们这帮运动少年。从村里考上县一中的路子也感受到了差距，临近高考，大家都人手一本红宝书背英语3500词，他们班有个女孩子竟然背巨厚的牛津词典，老师也专门给开小灶辅导。后来路子才知道人家要出国，那是他第一次知道雅思这个名词，也第一次知道原来高考不是所有人的必经之路。

紧张的高中生活和巨大的升学压力让学生们无暇顾及这些，埋头苦学就行了。但是对家长而言，投入才刚刚开始。父母都吃公家饭的独生子大强，自上高中起就成了全家的重心。体制内家长攀比严重，能考上一中刚实现父母阶段性的目标。按照规划，大强必须得考上矿业大学，回来子承父业，进煤矿做煤三代。高中时，大强母亲全程陪读，学校对面房子一个月1000元。2008年前后，他家一租就是4年，还专门请了老师一对一补英语。大强当时不以为意，十多年后上班了才明白，自己的出生已经胜过很多人。大强的同学亮坤非常聪明，高中3年玩了过来，高考也比大强高了10分，470多。这个分数够不上当年本省理科510分的二本线，但亮坤父母文化程度不高，也不以读书为重，索性让亮坤去了省会念大专。直到毕业回家很多年后，亮坤才意识到自己是一步错步步错。反观只考了460分的大强，他被父母逼着又复读了1年，可第2年依然没有考上。家里急得要命，不管怎么样必须得是个本科，把大强送进了珠海一所昂贵的3本。也是在这所学校里，大强成了班上最穷的人。

从同一所县一中考出来的孩子，很难说能力智力上有什么明显差距，但家里的经济条件乃至家长的眼界却会最终影响孩子的选择。薇薇父母对选专业一窍不通，任由她自己填了那年最热门的医学专业。 结果薇薇高考540多，高出那年一本线50分， 却最终滑档去了广东一所二本院校，哪怕是选厦门大学的工科都能一下被录取。每每提起此事，薇薇潜伏着不甘，她有个同学成绩还不如她，奈何人家父母是高中老师，对报志愿很有经验， 最终被一所985提档录取。 同样在报志愿上吃亏的还有陆子。 2012年报大学， 陆子家里连电脑都没有，自己一个人跑去镇上的网吧填报。家里给他的唯一忠告是千万别选北上广，那里花销大，咱供不起。陆子父母一辈子在农村生活，父亲打点零工，母亲务农，谁也没有升学经验给到他。陆子选彩票一样各类志愿广撒网， 最终心仪的专业全部落选，被调剂去了冷门的法医专业。父母是将军，孩子是冲锋陷阵的士兵，没有家长规划可不就是无头苍蝇一样。陆子吐槽这场命运的赌博，他的同学里有在父母的指点下报了电力大学，一毕业就回到县里上班，轻松又高薪。大强的同学里大部分 也都选了矿大、油大、电大等国企、央企定向招生的专业，他们毕业后的出路早有父母安排妥当。

0: 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

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迷惑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那些曾经和现在的县城一中孩子的故事。

根据教育部门公开的历年高考数据推算，能考上大学意味着你已经打败了70%的同龄人。但是对于现一中的孩子们来说，即便翻越了中考高考的万重山后，他们面前还横着一道鸿沟。正如那句话，金榜题名之后，世界的参差才被放大，大学里没有老师带路， 远离家长管束，需要怎么做全靠自己。在山西老家的县城里，体制内出身的大强也算是小康阶层。但来珠海读了学费每年20000多的三本后，他发现全班数他最穷。同学里有如品集团二把手的公子，有世界500强企业高管的孩子，不少人都是开车上学，周末聚会 也全约在澳门，而且还没毕业，学校合作的海外院校就接踵而至，一年几十万的研究生学费，几乎所有人都报了名。大强想去最便宜的澳门城市大学，但他爸发话说要读就买不起房给他结婚，逼得他老老实实考研去了。研究生学校在边疆，生源不是很好， 大强又成了宿舍里唯一一个大款，几年之间的大起大落让他无法找清自己的定位，迷茫感也一直延伸到他毕业。按部就班的，大强决定回家。

子身为农村娃仅有的优势也被碾碎。为了拼学业，他很少下地去干农活，未见得能认全五谷，而大城市的同学们居然认识，人家初高中就有社会实践课，啥都学。从县一中考上大学，路子反倒自卑起来了。他发现城里的同学真是见识广博，一问就是高中合唱团的，街舞社的，而他什么也不会，一个社团也没有报，别人邀请他第一反应就是拒绝。家庭比不上，学习也卷不过，小城市的人杰最终成了大城市的背景板，或许是每一个小镇做题家需要面对的。但县城教育资源匮乏还有更深一层的影响，路子对未来毫无规划。快毕业了，他才知道什么是春招秋招，可也早错过了时机。我以前是觉得有差距，从不觉得这是命。参加了工作之后，路子才意识到很多东西

己从出生开始就抹不平。读了5年法医专业，路子能选的路基本只有一条，考公。他花了3年时间全国巡考，哪里有编制，哪里就有他的身影。最终，路子在距离晋北老家300公里的单位上了岸。但来到单位报道才发现，同事们大多是体制内的2代、3代和经商家族，他在这里依旧是最透明的那个。去年，单位新进来一个后辈，开着家里送的上岸里蒙迪欧来上班。路子突然感觉自己被一种无力感打败，那是他的梦中情车，落地价大约20万，攒了好几年还没攒够人家的起点，他奋斗的意志坍塌了。

事实上，小县城里信奉的只有一种精英主义，那就是继承父母衣钵，走上体制内的老路。他们依托着父辈们积累的资源和人脉，在熟人社会里过上如鱼得水的生活，两代人再全力托举下一代，完成精英内循环。大强考研选择自动化专业，煤炭方向，一回来直接按指标进了父亲单位，高学历，专业对口，年轻人，男性，他进去就是副科待遇，比单位勤勤恳恳干了多年的老员工强。反观他的同窗亮坤，大专毕业回到家乡，成了一名医疗销售，业绩好时也能月薪过万，那时他不过才20出头。听着体制内同学们哭穷，工资2-3千，亮坤信以为真，有时还瞧不上人家的稳定。直到如今30多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他才领悟到自己的学历和工作在老家眼里根本算不上体面。魏巍则深知，如果回到家乡，他的人生道路大概率会和亮坤相似。为了弥补滑档的遗憾，他一进大学就决定考研，如愿考上了暨南，一雪前耻。研究生毕业时，他又凭着学校丰富的华侨资源拿到了外派名额，去到泰国一所大学成了汉语老师，就是当年他在现役中觉得遥不可攀的地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县中的衰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陆子早在十多年前就发现了一中下坡苗头的。中考后报名县一中时，有所私立中学和一中只差一个字，后来他才知道很多好苗子都去了那边，因为管得更严，老师更上心，只不过收费更贵。陆子思来想去拒绝了，一学期五六千的学费，他不忍朝家里开口。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已经渗透进教育领域，吸走了原本属于县中的优质资源。曾有学者调研过国内 AB 两所精英大学的生源，2013年，这两所学校的新生里仅有五分之一来自县级高中，而来自市级高中的是他们的三倍还多。但被劫走的又岂止是县中的孩子，其实要往回追溯，乡镇初中也不行了。朵朵在小镇读初二，上次的期末考试考了年级第二名，638分。每当别人夸朵朵学习好省心时，她妈妈总忧心忡忡，这分数还不知道能不能考上个好高中。城市里的择校风早就刮进了县城和农村，家里条件稍微好些的年轻父母都会花几万把孩子送进师资更强的私立学校，相当于买了一张读市里高中的入场券，为的是不让孩子再走自己当年的老路。留在县中的学生就出现了明显的分层，彻底不学的直接飘在二三百分，中考无望，学一点的也有断崖式分差。朵朵就和第一名差了30多，他后面的第三名则和他差了50多分，一直到第10名，差距能拉开200分。原本朵妈还犹豫，县里上学有不要钱的特招班，家里供着不吃力，但前段时间路过市里时，朵妈发现市里学校的跑道是塑胶的，比县中的红砂石高了不止一个档次。还有老师，镇上的老师连上英语课也都是土话，这让她下定了决心，明年一定要给孩子送到市里。

2018年，阿龙老家的县城升级为区，并入了市区管理，这导致一批优秀生源流入了市里的一中、二中，县中成了当地次一流学生的归宿。去年，阿龙刷抖音看到母校的喜报，发现考上双一流的只有20多个，达线率高了，但是重本率没以前多了。当年同学考上清华时，校门口拉横幅、吹拱门、人头攒动的热闹景象，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令人唏嘘不已。学校对面那个文庙还在，但香火一年不如一年，一中也确实如此，一代不如一代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东东。众多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如今的县城一中已经没有了当初风光。教育的公平是底线公平，希望所有的孩子都有适合自己发展的平台，希望所有的生命都被赋予选择的权利。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陛下，请上马。
4: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5: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6: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7: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8: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9: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8: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9: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8: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风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9: 哀家不是皇帝生母的消息迟早要大白于天下，那个时候刘氏一族人都有欺君的嫌疑，说不定还会满门抄斩。
10: 杀！
9: 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将自己的对手全部干掉。
11: 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我就不信打不过一个成天闹绯闻的女人。
12: 我去，他们是想围攻燕京了，速向萧太后求援。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3: 一路听天下。
14: 没精力看电视，
15: 没人陪看电影，
14: 没时间看小说。
1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7: 第二十一集，西夏老百姓看后迅速就知道这两人不是本地的，因为在西夏没人敢这样。于是巡逻的士兵将这二人带到元昊面前，元昊问他们为何敢如此公然用自己的名字。张元早料到有此疑问，答案早就准备好了。
8: 你自己的姓都不理会，还问什么名字？
17: 元昊心里咯噔一下，
8: 我这是遇到真神了。
17: 因为他当时还叫赵元昊，这个赵乃是早年大宋皇帝赐给他们先祖的。现在既然重启炉灶造反，确实啊不适宜再用。进一步询问，张吴二人迅速用正统的中原文化征服了元昊，再加上这两人谋划良久，心中自有篇章，说起来头头是道，当然顷刻之间就消除了元昊的疑虑。元昊反叛之初曾说，
1: 朕欲亲临渭水，直据长安。
17: 元昊长这么大哪儿见过繁华长安，这都是来自华阴县的张元角的。到后来郝水川失败，敷衍二州被围，张元就在西夏军中。张元此时志得意满，可逮着机会发泄了，就在城四墙壁上发了一个酣畅淋漓戾气冲天的帖子，大标题是
1: 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此一打架至此。
17: 从范仲淹守边到元昊归降，中间经历了大概四年时间。大宋主要的战绩包括刘平的延州之败、任福的郝水川之败、葛怀敏的魏州之败，总之啊十分惨淡。战争进行没多久，目睹大宋如此不堪，辽朝看不下去了。当然他并不是想要替兄弟报仇，只是想趁乱浑水摸鱼捞一把而已。
4: 哎呀，这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得搅浑水的来了。
17: 庆历元年，也就是1041年岁末，辽朝皇帝传下诏令，告诉诸道攻打大宋的计划。次年正月，他听从了原先宰相张俭的建议，决定先礼后兵，派个使者去试探宋廷的底线。使者次月就到达了开封，开口索要泾阳以及瓦桥以南10个县的土地。还在一个月前就听说辽朝要

0: 又来人，仁宗晚上啊开始失眠，琢磨着从大臣里挑人去辽朝谈判。群臣都不想去，因为和平太久了，大家都觉得辽朝陌生而可怕。复出的老宰相吕夷简推荐了一个人，富弼。富弼呢是北宋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他出生的那一天，母亲曾梦见无数的旌旗贺宴降落在庭院里，并有声音说，
1: 今天上天大赦。
0: 范仲淹很欣赏他，将其推荐给王曾和晏殊，晏殊呢就将女儿嫁给了这个王佐之才。富弼得到推荐，当即进宫拜见仁宗，叩头说，
2: 主上的烦忧就是臣子的耻辱，我不敢另惜自己的性命。
0: 他潜意识里已经做好了为国捐躯的思想准备，这是个危险的差事，所以欧阳修站出来，以唐代颜真卿出使李希烈为例，说明此行的风险。欧阳修这样说，其实也是在影射吕夷简像卢杞那样专权。最后呢，富弼还是到了辽朝，他展现出无比的智慧，着实为大宋朝长了面子。接待他的管办是曾经出使过大宋的刘六福，此人因为出使大宋有功，已经被提升为行宫副部署。见面行礼后，刘六福愁眉苦脸地说，
3: 没办法，我家皇帝还是坚持要割让关南之地。
0: 富弼落落大方道，
4: 这只不过是想毁掉当年澶渊之盟的盟约罢了，如果你们敢来，大宋就只好横刀立马，严阵以待。
3: 你们大宋如此固执，事情怎么能办好呢？
4: 你们提出无理要求，我们也并没有马上派兵，大家坐下好好谈，是我们固执还是你们不讲理？
0: 刘六福立刻觉得眼前这人深不可测，不敢再试探，只好退下。第二天见到辽主，富弼问道，
4: 大家友好40年了，现在怎么回事？又要我们割让土地？
0: 辽主肯定也对这场辩论有所准备，一开口就摆事实。
5: 我看你们大宋想要违背盟约，堵塞雁门，增修唐坝，整治城池，还征集民兵，这又是什么意思？
0: 沉吟片刻，辽主又说，
5: 我的臣子们竞相请求举兵南伐，我觉得不如先派个使臣谈一谈，实在不行再兵戎相见。
0: 事实证明，派富弼出使绝对是不二人选。富弼在谈判上有着惊人的敏锐，他善于借力打力，尤其惯用太极拳的招数来克制辽人的大刀烈马。富弼看似不经意将矛盾引回到了辽人内部，
4: 那些撺掇您出兵的人实在是别有用心呢。
0: 辽主瞪大了眼睛，有些不解。富弼进一步向他解释，
4: 如果宋辽两国一直和平，对您来说只有利益，但是对臣子而言却没什么收益，因为只有打仗，他们才能因为战功得到封赏，但这样一来，祸患就都归于您了。
0: 这一招很高明，寥寥数语就将辽朝皇帝和主战的大臣隔离开来。看到辽主略有所动，富弼又进一步语寒威胁，
4: 现在我们大宋封疆万里，兵马不计其数，辽朝用兵就一定能保证取得胜利？
0: 辽主沉吟片刻，点头承认胜算不大。直到这时候，富弼才摆出仁宗交代的条件，
4: 你看你们格局小了吧，政治问题那是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来解决的呀，增加一点岁币，把金库堆得满满的，而那些想通过国难发财升官的家伙什么都捞不到，这不香吗？
0: 随后又解释了辽主最初提出的问题，
4: 至于堵塞雁门等行为，
2: 有些是为了防御元昊，有些则是常规的军事行动。我们大宋对你可没有什么坏心眼啊。
0: 辽主不由自主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随即又觉得不好，被这个书生三言两语就给说转了，太没面子。他回过神来，又回到出发点。
5: 我还是想得到关南旧地。
0: 这时富弼的语气就不怎么客气了。
2: 晋高祖用卢龙一道贿赂你的祖先，但是被周世宗给夺了回去。我们大宋立国90余年，倘若大家都想索要以前的旧地怎么办？
0: 辽主再一次无语，又翻出来一个由头。
5: 元昊对我称藩，娶我公主，就是我小弟了，你们打他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
2: 那你们以前征讨高丽黑水通知过我们吗？
0: 富弼针锋相对，觉得有点唐突。富弼缓和语气接着说，
2: 天子让我转述，从前也不知道老弟你和元昊是亲戚，因为他辜负天恩，扰乱边境，这才兴兵讨伐的。你呢，有不满的情绪也实属正常，但是吧，打他会影响咱们兄弟感情，可不打又眼睁睁看着黎民受害。你替哥哥设身处地的考虑，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办？
0: 辽主听完翻译，回头与臣子们叽里咕噜说了半天，最后啊告诉富弼，
5: 元昊作乱，南朝我哥哥不出兵怎么行呢？
0: 退出宫廷，刘六福还是觉得有点不甘心，继续说起割地的事，又被富弼迅速批评了一顿。富弼甚至搬出天地鬼神，转述仁宗的话说，
2: 我们陛下让我问你们，澶渊之盟可是天地神奇共同见证过的，现在你们坏了规矩，难道天地鬼神是闹着玩的吗？
0: 经过这一番唇枪舌剑，基调算是定下来了，富弼暂且松了一口气。次日，辽主邀请富弼打猎，走在路上，辽主示意富弼靠近自己，并问他，
5: 你有什么感想？
2: 我只不过希望两国永远和平罢了。
5: 我们拿到土地就有和平了。
0: 富弼再次转述仁宗的话，
2: 辽朝希望拿回祖宗的旧地，难道大宋就希望丢掉祖宗的土地吗？你们以拿到土地为荣，我们却以失掉土地为耻。既然咱们是兄弟，你好意思弟弟荣耀而哥哥耻辱吗？
0: 打猎回去后，辽主通过刘六福转告富弼，不想获得金帛，可以考虑两国结为姻亲。富弼说，
2: 我不同意。婚姻之间容易产生嫌隙，不要因为夫妻感情影响了国际关系。况且我们皇帝的闺女才4岁，怎么和你结婚？还是金钱来的实惠，我建议你们还是拿钱。
0: 说完这句话，富弼又补充道，
2: 按照我们的礼仪，皇帝女儿出嫁的嫁妆也就10万民而已。
0: 这句话别有深意，富弼知道辽人的真实意图并不是想娶公主，而是以此为条件加大索取金帛的筹码。他这样一说，就为金帛定了个上限，以后谈判也好处理。一个优秀的谈判者应该懂得在不经意间埋下伏笔。
6: 我去，这个富弼可以啊，有点外交家的意思了。
0: 此后很快，辽人就通知富弼，
3: 可以回去复命了。你下次来的时候把誓书带来，准备2个版本，我们会在金帛和通婚之间选一个。
0: 一周之后，富弼再次从开封出发，这一次呢带了国书2份，誓书3份，分3种情况。第一，要是通婚就什么钱都没有。第二，如果能够迫使元昊重新归顺大宋，就每年加岁币20万。第三，解决不了元昊的问题，就只能给10万。
5: 这3份誓书看起来义正辞严，实则背后

0: 透露出深深的无奈啊。
1: 按照复辟的建议，誓书中还增加了三条备忘录，双方不得进一步开发边境的糖店，双方不得无故增添边境兵马，双方不得收留对方的逃犯。这个文件留在宫内抄录副本，复辟先行出发，等他的队伍走到武强，中使快马赶上，将原件和副本交给他，又往前走到乐寿，复辟忽然心有所动，可能出于直觉上对吕夷简的防范，他打开誓书副本仔细核对，发现出了大乱子，原先和辽人约好的三条备忘录竟然与誓书所写不同。
2: 庶子感耳，这不闹了吗？
1: 外交上任何一点小事都可能引发国际纠纷，复辟顾不得擦掉额头的冷汗，忙派手下人进京面见仁宗。仁宗在便殿接见来人，随即下诏，
3: 三条备忘录只可口头约定，不必见诸文字。
1: 从这个细节不难窥视出仁宗并不打算长期遵守约定，将来还计划在边境搞点小动作。复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旋即亲自快马加鞭赶往京城，闯进宫内见仁宗。君臣二人见礼之后，复辟气愤地说，
4: 誓书与当初约定不同，执政大臣这么做是要置我于死地啊，我死不足惜，国家大事怎么办？
1: 召见吕夷简，吕夷简慢悠悠地说，
5: 只是失误而已，改过来就好了。
1: 复辟还要进一步斥责，边上的晏殊出来打圆场，
5: 吕夷简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恐怕只是失误罢了。
1: 复辟闻言勃然大怒，
4: 哼，晏殊奸佞邪妄，当同吕夷简来欺骗陛下。
1: 复辟的胆子确实很大，不但敢和宰相对着干，竟然还敢痛骂晏殊。要知道晏殊可是他的老丈人，事情到了这一步还能怎样，只好下诏令修改誓书。9月24日，复辟的代表团到达辽朝，果然辽主没有进一步强求通婚，而是要求增加岁币，这一点复辟早就猜到了。复辟没有想到的是，辽主提了一个小要求，希望在文件中加一个限字。
4: 哎，你这么干我可就不乐意了啊，这个限字一般用在下级对上级，宋朝皇帝是你哥哥，你见过有哥哥给弟弟献东西的吗？
6: 你们把丰厚的金帛给我，就是害怕我们，现在怎么还吝惜一个限字？
4: 谁怕你们了，我们皇帝那是爱护生灵。
6: 那么用一个纳字如何？
1: 辽主退了一小步，复辟摇头说，
4: 这个也不行，以前只有唐高祖向突厥借兵时才用臣子的礼节，那会儿或许用了献和纳也未可知，但是后来那个协力可汗被唐太宗擒住，哪还有这样的礼节。
1: 在这里复辟刻意搬出了模范皇帝李世民，此人在这些蛮夷之地是大大的有名，辽主再没文化也应该听过。而且复辟绵里藏针说，擒住了协力可汗，这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威胁，潜台词是啊，你要是继续乖张，没准儿也会被我们大宋拿下。辽主现在明白了，这个刺头不好对付，每句话都十分阴险。他无奈地看着义愤填膺、声色俱厉的复辟，只好说，
6: 那这样，你先回去，我派个人去和你们皇帝商量。
1: 这就是政治，这就是外交。为了一个纳和一个献字，千里迢迢又派出了耶律仁先等人到开封进一步商议。复辟在辽朝是挺住了，但他的老丈人晏殊在自己本朝却没有咬牙一扛的勇气，建议采用纳字算了。
5: 这种做法是真的扎心啊。
1: 就在复辟的这两次史料过程中，第一次出发前家里有个小女儿去世，他没有回家看看，第二次出发前他夫人生了个儿子，他也没有回家看看。在辽朝收到家中来信，看也不看就直接烧掉。他说
4: 打开看了只会扰乱心神。
1: 解决了辽朝的问题，元昊还没有归降。在葛怀敏战败之前，时任清涧知州的崇世恒走了一步妙棋，为大宋出了一口恶气。当时呢，元昊手下有两个贵人，也就是他的大舅哥，分别是耶律刚浪梭和玉琪两兄弟。耶律乃是族名，元昊娶了七个老婆，第五个就是耶律氏。庆历二年，也就是1042年，刚浪梭派浪埋、赏乞和媚娘三人去崇世恒那里请求投降。崇世恒知道这是诈降，本想杀了这三个人给耶律兄弟一点颜色看看，但转念一想，杀了可惜，这个资源得充分利用起来，或许啊可以借机除掉耶律兄弟。要完成这个计划，他需要一个人，一个有智谋、有胆识又有献身精神的人。
7: 这个人是谁呢？
1: 他看中了驻地不远处紫山寺的和尚法松，俗名王光信。崇世恒对法松略有了解，以前出兵打仗总是让他做向导。崇世恒发现这个和尚佛经不会念几句，杀起人来却是一把好手，十载其乔勇善骑射。当然这只是初步印象，要完成军机要务还需要进一步考验。崇世恒将法松请进府邸，好酒好菜招待着，要什么就给什么。这个花和尚喜欢酗酒、赌博和漂亮姑娘，崇世恒是有求必应，所谓自其所欲。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和尚自己都奢侈的有点不好意思了。某一天，崇世恒忽然翻脸，揪住和尚喝道：
8: 我对你如此仁厚，你却背地里和贼兵勾结，为何如此负我？
1: 随即命手下将和尚拖出去，各类酷刑器械无所不用其极。可以说呀，以前有多享受，现在呢就有多痛苦。如此拷打一个月左右，和尚好几次濒死，却始终不屈服，反倒掷地有声：
4: 我乃大丈夫也，你听信奸人之言污蔑我，想杀就杀吧，我绝对不会承认自己反叛的。
1: 看和尚如此不屈，崇世恒就解开他的绳索，沐浴更衣，引进内室，悄悄告诉他：
5: 你没有什么过失，我只不过试探而已，想让你作为奸细进入西夏，万一被对方逼供，也不怕泄露了。
1: 崇世恒交给和尚一封蜡书，上面是写给刚浪梭的信：
5: 浪埋等人已经到达了，朝廷知道你的归顺之心，封你为夏州节度使，每个月工资是10000里，朝廷的经节已经到了，就等着你来归附了。
1: 除信之外，崇世恒还做了一个神秘兮兮的假道具，画了很多枣子连缀起来，构成一个乌龟的图案，寓意耶律早归。很显然，收到这个礼物后，刚浪梭流露出了巨大的恐慌，他把和尚押到了元昊那里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 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4: 陛下请上马。
15: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16: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17: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7: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5: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18: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5: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18: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5: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风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18: 哀家不是皇帝生母的消息迟早要大白于天下，那个时候刘氏一族人都有欺君的嫌疑，说不定还会满门抄斩。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将自己的对手全部干掉。
19: 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我就不信打不过一个成天闹绯闻的女人。
20: 我去，他们是想围攻燕京了，速向萧太后求援。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1: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2集。这种事儿啊，就是越描越黑。最糟糕的是，他最初派三人诈降，并没有让元昊知道，结果现在成真的，元昊终究没有饶了刚浪梭。
7: 但是我怎么看，有的笔记记载的是玉玺啊？
1: 咱们这里呢，以《宋史》为准。得知刚浪梭惨遭不测，崇世恒就故意在边境烧纸祭拜，同时将写有祭文的木板混在纸钱里。西夏军队看到有宋人在边境活动，就过来探看，也就意外地发现了没烧完的木板。祭文上感慨地说：
5: 你们兄弟俩有心归附朝廷，没想到功败垂成，最后关头失败，实在是太可惜了。
1: 这个木板要了玉玺的命。至于法松被拷打囚禁后，因为元昊有心归顺朝廷，也就被放了，后来在边境江湖上名头也很响亮。关于这段历史，其实呢比较混乱，有资料说 野利刚浪梭和玉起是三个人，有资料认为这兄弟俩是一次被干掉的，不存在后来用边境祭拜栽赃

0: 一入西夏边境就被囚禁，元昊并没有怀疑耶律兄弟。后来是引起了大舅哥的不满，至于耶律兄弟被诛杀，则是在元昊称臣之后两年，因为图谋杀元昊而导致的，和法松没任何关系。
1: 很显然，庞吉的这段话与《宋史》记载有出入，我们简直不知道该相信谁了。这就是历史经常真真假假，雾里看花。打了几年仗，雄心勃勃的元昊有点撑不下去了，派使臣主动议和，又归顺了大宋。当然前提条件是大宋每年要赐给他很多钱财。边境无事，范仲淹也就打道回府。几年下来他又老了一些，但他没想到的是，这次回去他将登上自己这一生最高的也是最艰难的山峰。庆历二年，也就是1042年冬，帝国第二号政治人物吕夷简开始觉得自己老了，衰老像大山一样迅速扑面而来，令他头晕目眩，以至于不能正常上朝。但仁宗对他还是很信任，下手召拜他为司空，平章军国重事，并允许他三五天到中书省上班一次。吕夷简极力推辞，仁宗呢却非要坚持。仁宗派人给吕夷简送去一味药，他自己的龙须，告诉他说，
2: 古人说资须可以治病，现在我捡一点给你，希望你能尽快恢复健康。
1: 可惜呀，仁宗的良好愿望只是一厢情愿，吕夷简脑子渐渐糊涂起来，身体也有点不听指挥。某天朝会拜见皇帝，他作为百官之首，竟然只拜了一下就起身，忘记了还有后续动作。大臣们都惊讶了，
0: 吕夷简平时可不是这样，精明强干的他出入进退都有严格的尺度，不差分毫的。
3: 吕夷简不行了，上天已经夺走了他的魂魄，他就要死了。
1: 这个恶毒的诅咒发出去后，过了14天，吕夷简就患了风眩。就在此时，陕西转运使孙冕上书，猛烈抨击了吕夷简这些年的所作所为，话说得十分难听。
0: 自从吕夷简执政以来，触气近忠言的人罢免指导之事，以姑息养奸自安，以避免毁谤为治。
1: 就连吕夷简因为身体原因的辞职，也被孙冕疯狂攻击。
0: 他吕夷简以为四方已经平定，想借着生病辞职苟且偷生，从没想过如何去弥补以前的过失。他想懦弱的一于掌握之徒升任要职，将奸邪可使之人作为自己的爪牙。
1: 最后吕夷简被形容成汉朝的张宇和唐朝的李林甫。按照孙冕的这套说辞，这个姓吕的老奸臣现在就算被砍头，也难以抵消他犯下的罪孽。面对如此暴风骤雨式的攻击，吕夷简却安之若素，语气平淡地说，
3: 孙冕的话称得上是药石之言，只可惜我晚了10年才听到。
1: 吕夷简的胸怀和孙冕的恶毒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这个奏折来看，孙冕即便言之有理，也暴露了他本人刻毒的一面，其字里行间无不充斥着自大与伪善。
4: 哎，你们不觉得奇怪吗？如果吕夷简一直如此不堪，为什么孙冕不早发动攻击，非要选择他体弱多病，随时有可能离职的时候来落井下石呢？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孙冕自己的行为吧。在楚州与游人中发现美貌女子白牡丹幼儿兼职，在杭州因不满卖杀人的要价太高，借着查处逃税将此人配立他州。还是在杭州，他的小舅子以很低的价格强买周民许明的宝珠，许明还藏有一幅郭乾辉所画的鹰图。孙冕为了得到这件宝物，诬陷许明造反，将其收押。

0: 摸走了这幅图。
1: 这都行，他是怎么做到的呢？颠倒黑白呀。
0: 至于老实巴交的许明为什么被扣着个造反的大帽子，是因为他的小名叫大王。而这个倒霉的名字的真实来历，并不是许明他爸爸真的想当大王，而是因为许明的父亲是在水仙大王庙求子才生下了他，故有此名。至于其他被孙冕侮辱的良家妇女，被他挑断脚筋的犯人还有很多，宋史对此人的评价还是很客观的：冕居官以才立文，强直少所丹，然喜艳有女色，故中间作废。说他居官以才立文也是有事实根据。孙冕在杭州当知州时，有一天上班，宫门外忽然有人争吵，带进来审问，原来是一个乞丐和原告扭打在一起。原告说这个要饭的偷了他的锅，要饭的则楚楚可怜地看着孙冕，举起他的双手。孙冕定睛一瞧，乞丐是个伤残人士，左手啊一根手指也没有，右手呢只有两根手指。乞丐哭着说：
2: 这家伙诬陷我，我都成这样了，还怎么去偷东西呢？
0: 孙冕点头称是，命手下将那名原告赶出去，对乞丐则好言安慰，鼓励他说：
3: 没关系，这件事我做主了，他既然诬陷你偷，我就把这口锅送给你了。
0: 乞丐不好意思要，孙冕非要给，最后乞丐用仅存的两根手指夹起铁锅，帽子一样扣在了头上，走了出去。可惜呀，他没走出几步就被孙冕手下追了回来，接下来就比较残忍了，切断了他仅存的两根手指。这件小事很具代表性，显示了孙冕的特征：有智谋，善于设置圈套让别人钻，而且特别残忍。
1: 那真的不是一般的残忍啊。
0: 庆历三年，也就是1043年3月初五，仁宗终于批准吕夷简退休，但保留了他对中书省枢密院的发言权。吕夷简退休，他的空位子自然需要有人来接，于是啊，新一轮的人事任免开始进行。
4: 吕夷简退休了，他那个位置空着不行，这样吧，从今天开始任命晏殊为平章事兼枢密使，夏竦为户部尚书充枢密使，权御史中丞贾昌朝为参知政事，右正言、知志告、复辟为枢密副使。
5: 领导啊，我这才疏学浅的，不能胜任枢密副使这个职务啊！再说了，也不能因为我出使辽朝，就让我当枢密副使啊！我不干。
4: 那行吧，既然复辟坚决推辞枢密副使这个职务，那就改授他资政殿学士兼侍读学士吧。
0: 一个月后，任命韩琦和范仲淹同为枢密副使，他们接连推辞五次也没能拒绝。五个月后，宰相反复强调，
6: 此次是朝廷特用，和你出使辽朝没有关系。
5: 那行吧，这是你说的啊，不是因为我出使辽朝的事儿啊，那我干吧。
0: 新任枢密使夏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群殴，如果这些攻击是箭簇的话，夏竦啊，现在已经变成一只气息奄奄的刺猬了。当初一宣布夏竦的任命，御史台和谏官们接二连三上章弹劾。这些弹劾之词不知道是不是提前经过了商量，花样繁多，直击要害，系统性的总结了夏竦的所有弱点。
7: 夏竦在陕西唯唯诺诺，置赤壁中军帐下，几乎引起兵变，
8: 就连元昊都看不起他，悬赏他的脑袋只要3000钱。
9: 夏竦阴险狡诈，就连足智多谋的吕夷简也对他的卑劣人品忌惮三分，不把他当一路人。老吕之所以在退位后举荐夏竦，就是为了消除他们之间的龃龉。
8: 夏竦私下结交内侍，
7: 夏竦老是躲起来装病， 但是一听到下诏

0: 启用他，立刻骑着马一颠一颠跑来了。
1: 御史中丞王拱辰反复给仁宗解释，
0: 如果我们帝国是一株参天大树，那么夏竦就是树上的害虫，我们这些谏官就是啄木鸟，一定要揭露他的本来面目。
1: 仁宗觉得这些人多虑了，站起来要走，王拱辰扑上去拉住他的衣角，非要坚持把话说完。就这样，在边境巡游一圈的夏竦接连中了好几十支暗箭，非但没有得到任何军功，反而被人骂得两耳通红，灰头土脸的去自己节度使的本镇上班去了。夏竦的位子由杜延补上，
2: 惹谁都不要惹那些监察机构的人呢。
3: 有没有可能是那个夏竦以前干的事儿有点罄竹难书了呢？
1: 一时之间，似乎是退休的吕玉简带走了朝廷的衰老懈怠之气，而夏竦呢，也把奸邪思想打包带出了京城，朝堂处处洋溢着朝气蓬勃、正气凛然的气氛，一切迹象都显示着目前这样一个班子是稳定的、团结的，在消除了边境祸患之后，帝国将迎来一个漫长的发展时期。其实夏竦的离开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表示帝国的谏官和御史们已经强大到了一个比较吓人的程度。仁宗这次被迫纳谏，告诉他们，
4: 只要你们团结起来，就没什么办不到的。
1: 这就为结党埋下了伏笔，可是没人顾得上什么隐藏的祸患。此时有人对政局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他急得抓耳挠腮，就忍不住跳出来写了一首题为《庆历圣德诗》的四言长诗。此诗作者叫石介，号称徂徠先生，大家对他的评价是乐善极恶，喜声明，遇事愤然敢为。他确实敢为，在这首四言诗里把他看上眼的人挨个夸了一番。
2: 具体说说呗，这个诗到底怎么样，写了啥？
1: 诗中说，宰相晏殊和张德相众甚微密，参知政事贾昌朝，昌朝儒者学问该洽，又隶属了范仲淹、韩琦、富弼的功劳。最后石介表扬了欧阳修、于静、王肃、蔡襄这几名谏官。如果表扬到这里停止也就罢了，但石介往前走了一步，真理和谬误、天才和疯子往往就取决于这一步。他针对刚刚离职的夏竦说，
0: 众贤之计如毛丝拔，大奸之趣如锯丝脱。
1: 而且将这次人事变动比喻为昆虫执竹、怪妖藏匿，甚至还有唯耸若讷、一妖一孽的说法。不过笔者在《石介传》中并未找到此句。远在外地的夏竦很纳闷，也很郁闷，
5: 我究竟何德何能，无故地招来如此众多的敌人？即便我离开京城，那些攻击我的人还不罢手，这也太看得起我了。
1: 一个多月后啊，他就被安排到亳州任通判，在那里他耗费心力写了一篇万言书给仁宗，为自己辩白。仁宗已经被舆论左右了，指定学士孙辩批复。孙辩给夏竦回复说，
6: 别整那些个没用的，你就好好改造思想，实践高尚的人生理念，用实际行动来立功，消除负面影响。
1: 语气里那是慢慢的讽刺啊。夏竦很生气，但当他听到从京城传来的庆历圣德诗后，这点气也就算不得什么了。可现在正是失势之时，他能怎么样呢？被凄凉无奈情绪淹没的夏竦开始感到迷茫了，他对自己的人生和未来首次有了强烈的不真实感。当年他父亲在战场殉国，夏竦家贫无以为生，就带着自己的诗去拜谒圣相李沆。李沆读到山势风腰断，溪流燕尾分一句时，大为赞赏，就揣着他的文章去找真宗，这才任命他为金坛县主簿。后来举制科，对策亭下，遇到一名老年的官员，对

0: 说：
1: 我阅人无数，看你以后必定要富贵，请给我写首诗来记载今天的事。
0: 夏竦才思泉涌，一挥而就：
2: 帘内滚衣明日月，殿前精佩动龙蛇，纵横落笔三千字，独对丹溪日未斜。
0: 在学习上，夏竦也很刻苦，他善识古文，多识奇字，晚上经常用手指头在身上或画或写来练习记忆。这些情况都表明夏竦会是一个有前途的人才。点检平生除了在同事关系上喜欢耍点心眼外，他似乎啊也没什么过分的恶行。夏竦心想，
3: 那么这些谏官，尤其是石践，为什么非要攻击我呢？
0: 夏竦曾经十分困惑地问属下：
4: 我生活奢侈不假，但是寇准比我还奢侈呢，为什么读书人都不批评他呢？
0: 属下回答：
5: 寇来公在治所，闲暇时与僚属在郊外围坐宴饮，听到路上传来铃铛声，一问之下，原来是谢职县令行礼车队路过，寇准就把他请来一同喝酒。可是您呢，对入京的士大夫和出都的同僚都傲慢无礼，别人批评你也属正常吧？
0: 不知道听到这话夏竦是什么反应。其实一直到晚年，就算贵为宰相和枢密使，夏竦也一直都未能摆脱这种仇敌义重、烹谈不辍的局面，甚至他的威力也被无限放大。庆历八年，也就是1048年5月，首都开封天上没有云，却凭空打了五声雷。对于这种怪异，仁宗很是担心，就召见翰林学士张方平问个究竟。张方平说：
6: 夏竦奸险，导致了天气出现变化，现在把他逐出朝廷比较合适。
0: 在这些人眼里，夏竦已经成了能够左右天气的妖怪了。对于这些攻击，夏竦后来估计也习惯了。习惯归习惯，但他到死都没想明白，他后来甚至给自己的敌人，也就是谏官御史们回了一首诗：
2: 若与京贤侍未安，孤非叔不爱渊源，黄金自有双南驾，莫与游人作旦鸾。
7: 鸢鸾是啥意思啊？
0: 鸢鸾都是高贵的鸟，而且鸢常用来比喻官员上朝的班列。
5: 这么一解释，这首诗写的很无奈啊。
0: 可不，这首诗的意思啊是说，我这样一只惊弓之鸟，始终都未能安稳下来，但我这样独来独往不合群，难道妨碍你们这些高贵的官老爷了吗？接下来呀，他又换了语气：我这样一块黄金自然有它高贵的地方，可不能随随便便被游人们玩弄于鼓掌之间。气愤之后，检讨之余，夏竦啊还是没找出线索。
3: 唉，也不知我和石界这个书呆子到底结过什么仇怨。
0: 按照古人的思维，既然不是今生的缘分，那当然就是前世的夙愿了。解决前世问题，唯有求助于迷信手段。于是后来夏竦家里就多了一座神龛，而且请了很多和尚道士，在家里大搞法会，水陆道场斋教不已。而那座神龛上并没有雕像，是一个活人的牌位，写着宿世冤家石界。夏竦希望用这种手段能够化解自己和言官之间的无妄孽缘。另一方面，庆历圣德师刚一问世，石界的老师兼朋友孙富就感慨：
1: 石界这小子的祸患就要开始了。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

0: 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满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们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清晨醒来，心事总会轻轻落向远方，习惯把细碎的牵挂悄悄记在风里，任由时光慢慢烧往彼此所在的角落。曾经靠近的瞬间，眼底藏着柔软，心里盛着颤动。后来慢慢懂得，有些相逢只能放在平静里。明明心底翻涌着绵长的情愫，面对面时却只敢收敛所有波澜，装作淡然。那些藏在沉默里的悸动与迟疑，那些隔着思念的距离，都是落在日常里说不清也散不去的温柔。

行走在人间浮尘里，总有一份相伴悄悄抚平路途的风霜。人心常在歧路里漂泊，可因为身旁有一抹身影，便觉得光阴不算难熬。有些情愫藏在心底，不愿轻易诉说，怕多余的牵挂，怕成彼此的负担。缘分来去自有分寸，相遇或许终有离散，但那些并肩走过的晨昏，那些默默相持的瞬间，都落在岁月里温柔而绵长。不问来日，不问归途，只感恩彼此曾同行。风霜也好，平淡也罢，都成心底柔软的印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人心常常在浮尘里摇摆，在孤单里飘荡，走过茫茫人海，见过万千风景，最后才发觉心底只安放得下一个人。所有细碎的情绪，所有深夜的起落，都绕着同一个影子，没有旁人可以替代，也无从向外诉说。这份情愫带着柔软，也带着易碎，哪怕一路有忐忑，有落空，依旧愿意默默安放，静静守望。世间纷扰再多，目光只会停在一处，执念很浅也很深，只留给心底那一束独属于自己的光。

有些心事像藏在暗处的隐痛，平时安然不动，不经意间就骤然袭来。它不张扬，不汹涌，却绵长纠缠，散不去也躲不开。试过忽略，试过硬扛，想用平淡盖住起伏，想用安静熬过低落。外在看不出痕迹，心底却一寸寸发酸，牵动所有情绪。明知停留只会反复受累，却舍不得彻底放下，慢慢懂得有些拉扯只能交给时间，任由它在日子里慢慢沉淀，慢慢平复。

0: 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习惯把情绪收好，不轻易表露软弱，一路学着独自撑着，体面生活，从容周旋，外人看见的不过是一副利落坦荡什么都扛得住的模样，其实心底也会累，也会期待一份安稳和懂得，只是不愿摊开心事，不愿过分依赖谁，宁愿慢慢沉淀，慢慢释怀。看似坚硬，不过是怕被辜负，怕深情落空。所有不动声色的成熟，都是悄悄熬过许多夜晚，才慢慢长成一身安静，一身疏离，一身自愈。

些人来过一场，便在心底安了家，日子一程一程往前走，风景换了又换，身边的人聚了又散，唯独那一点念想一直停在原处，不慌不忙，不惊不扰，习惯在寻常光阴里默默留着一隅空白，留给某个人，留给某段时光，不去强求相逢，也不问结局如何，只是顺着岁月安静的等，淡淡的念，风来也好，雨落也罢，心里始终揣着一份柔软。原来最深的安放，不是纠缠，不是靠近，只是心甘情愿，静静相望，浅浅相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感情里最伤人的，从来不是骤然走远，而是一点一点悄悄变淡。起初还热着，还盼着，还下意识靠近，后来慢慢发现，心事不再互通，话也慢慢变少，很多情绪卡在喉咙，不说，不问，不吵，也不争。惯性还在，体面还在，只是热情在日子里悄悄退下去。来得不及，散得也慢，明明还在并肩走着，心却各自沉下去。原来有些人只是顺着时光悄悄放下，悄无声息却最然

路走来，浮沉起落，看过人情冷暖，也熬过无人问津的时光，慢慢学会把心事收好，不依附谁，不讨好谁，风里来雨里去，习惯一个人扛下所有曲折，不再执着旁人的眼光，也不再为虚妄为难自己，只顺着本心往前走，接纳疲惫，接纳遗憾，也接纳普通。日子一程一程，不求喧哗，不问归途，只在光阴里轻轻举杯，向着一路走来的自己致敬，所有咬牙坚持默默前行不曾认输的片刻。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

0: 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3: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这段时间，总有小仙女向雨飞诉苦，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上，自己做事总是半途而废，为什么道理都懂，却改不了三分钟热度的毛病呢？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雨飞就来跟大家说说我的看法和破解之道。上周雨飞到女同事家玩，看到茶几旁堆着她为了养狗而提前购置的狗绳和狗粮，我看着她房间里落灰的钢琴、闲置的画板，忍不住提醒她，养狗不能三分钟热度。我说的三分钟热度好像扎了她的心，她懊恼自己是做事三分钟热度的代言人。去年斥巨资买了一台雅马哈钢琴，报名成人钢琴班，买回来各种钢琴谱，新鲜劲儿过后，练琴频率越来越低。买了几盆盆栽，真心诚意的觉得绿植改变心情，结果养着养着懒得浇水，干死了。下单水溶性彩铅，信誓旦旦的承诺要好好画画，结果画了几天就丢在一边。购了几个付费课程，经过评估后觉得投资自己很值，结果呢，没听几节课就不了了之了。办了健身卡，热血冲头的和马甲线约好不见不散，结果线条没来，自己就先撤了。他说啊，三分钟热度真的很费钱，不喜欢的事情坚持不下去也就算了，但是连自己喜欢的事都三分钟热度，虎头蛇尾，不求甚解，被家人念叨，自己也懊悔。下面雨飞就来说说我的看法和破解之道。首先呢，要珍惜热度，哪怕只有三分钟。南非的作家库切有一本小说叫《尺》，里面呢有一句，一个人30岁以后很难再产生真正的兴趣。当时觉得这话特惊悚，很害怕自己年龄越大越没有好奇心，对什么都难以产生热情，哪怕是暂时性的热情。史航参加奇葩说的时候，有网友提醒他，这恐怕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这并非你想要的东西，辩论太虚，经历才是真实。这句话引发史航的思考，究竟什么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他后来想通了，我这辈子要的都是暂时感兴趣的东西，所以我没有觉得三分钟热度是需要被纠正的行为。做人要珍惜热情，哪怕只有三分钟。如果连三分钟的热情都没有，说明一个人活得多无趣。而且万事开头难，能开头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其次是任何坚持都出自三分钟热度。阅读课外书、做读书笔记、写日记等等这些习惯，我从小学坚持至今，早上5点多起来坚持了14年，大学坚持夜跑3年，今年开始坚持记感恩日记。其实以上这些都是我从众多的三分钟的热度事情里面尝到甜头之后筛选出来的。我历来秉持着看书不能白看的原则，所以啊，书里提到的有趣、有料、有用的事情我会记下来，但凡有条件的就怀着热情去试一试。我看过有人早上醒来记录自己的梦境，我试过， 我看过有人用手账记录每天的生活，我也试过。此外，我还给书籍包上书皮儿，拿本字帖练钢笔字。谁的坚持不是从三分钟热度开始的呢？所有事情都是站在三分钟热度的起点上，最后踏上不同的分岔路，有的长期坚持，有的阶段坚持，有的草草放弃。接下来是热度的存续期，应该怎么度过？根据我的生活经验，但凡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以后要做成某事，提前买好专业设备，做足仪式感，立下大誓言的人，通常呢提前透支了热情，帅不过三分钟。而那些一开始没有用力过猛，只是觉得这件事儿挺有趣，怀着微精通的心态的人，购买了基础的用具，对自己期待不高，不给自己下任务，反而呢是有更大可能的耐力大户。在热度存续期间，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放大做某件事情的愉悦感。拿跑步来说，我边跑边听歌，音乐的鼓点和着地的脚步重合，不知不觉跑了几公里。边跑北走的瞬间，跑步时心脏的收缩感，喉咙的火辣感，被豁然开朗、浑身轻盈的舒爽感取而代之。那种经脉逆行、热气升腾、毛孔吞吐的感觉简直爽翻天了。当我一遍又一遍地放大跑步给我带来的爽快感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么爽的事情三分钟哪里够。心怀远大，志存高远，逼自己去坚持，身体会叛逆，用愉悦感和爽快感引诱自己去坚持，自身就会上瘾。然后呢，是三分钟后评估热度是否该继续。有些从小习以为常的话，长大了会质疑其正确性，比如坚持就是胜利。其实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值得去恒久坚持，在错误的道路上坚持还不如三分钟热度呢。以前我是美白控，几年后当检查出自己维生素 D 严重缺乏时，当防晒霜或含有有害成分上热搜时，我意识到有时候坚持是种方法论上的懒惰。越是长期坚持的习惯，越是要定期的反思和评估，其中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三分钟热度以后。我会常常培养一些小小的习惯，或者有一些小爱好。经过最初甜或不甜的蜜月期，我基本会问自己几个问题：我当初想做这件事情的目标是什么？有没有更好的方式？获得的愉悦加成长加技能等收益，有没有大于时间加金钱等成本？三分钟热度就是一个试用装，试过以后决定要不要购买正品。最后是从三分钟热度里挑出值得坚持的事情去坚持。如果一件事情坚持不下来，那它一定有坚持不下来的理由。如果一件事情坚持下来，那它一定有坚持下来的办法。对于从三分钟热情里严选出来的兴趣、爱好和技能，如果只能阶级皮毛，不愿意深究钻研，不能掘井集权，会有一种经不起深问的局促。其实啊，进一步有进一步的欢喜，过早告别实属遗憾。不要给自己乱贴三分钟热度这种负面的标签，从三分钟热度转化为坚持一年以上的比例有十分之一就挺好的。你做一件事情只有三分钟热度，很可能你对这件事情只有三分的热爱，那你就去找你十分热爱的事情。如果你总是做事三分钟热度，而且很想改变的话，宇飞的建议是规定自己在健身领域、技能领域和兴趣领域各选一样，严以自律，把大目标拆分成小任务，定期反刍，获得好处和长进。找到线上或者线下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交流，进入三分钟热情、微精通、坚持这个良性的循环。当你遇到真正喜欢的、真正适合的、真正有价值的事情时，你的热爱会体现在时间上。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回到丽人榜样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暗恋是爱情里面最美的一曲旋律，无论结局如何，它在你心里都是最好的模样，也不管经历了几年，那份情愫总是让我们怀念。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最理性的暗恋是什么样子的。暗恋一个人的滋味是苦涩的，这种感觉不能说，不可说，最多的是不愿说。

其实都是不敢说，是怕进一步没资格，但退一步又舍不得。暗恋就是一个人的独角戏，开心、欢乐、忧郁、哭泣，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和那个人有关，但那个人却不知道。朋友告诉我，我曾暗恋过一个人，是我们高中同学，他暗恋了整整十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毕业后三年，直到那个男生结婚，他才彻底死心。他说，那种滋味真的很揪心。往事再回首，我也曾这样暗恋过。那一年他大二，我大一，初时是在我们学校组织的篮球比赛上，他是篮球队的先锋，投三分球特别准，几乎每投必进，姿势特帅。在同学们的喝彩中，我分神了，动心了。后来我知道他是学生会的，然后在大二学生会招募的时候，我报名了，而且经过我的不懈努力，成功的进入了学生会。我和他以后呢，就有了更多接触的机会，我偷偷喜欢着他，细心的收集着他的点点滴滴，但又害怕被他发现。每次访问空间立马删除记录，微博上看到他和别的女生合照，又羡慕又生气。他的每一个细节都在我的心头饱满起来，许多小事情拼凑成为一个立体的他。为了他，我写了三大本厚厚的日记，在路上遇到过好多次，但我不知道如何打招呼，就假装没看见。我魂不守舍，高度紧张，我感觉失去了自我似的，患得患失，是恋爱了，但从头到尾我却从未拥有过。直到后来看到他微博里搂着一个清纯美丽的女孩，那一刻我的心像是被撕裂了一样，感觉被全世界抛弃了，是失恋的感觉。谁说暗恋就不会失恋，明明也会。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勇敢一点，将埋藏在心底的那份暗恋变成明恋，给自己一个交代，哪怕真的被拒绝也不后悔，至少我爱过，至少我勇敢过，此后我也没有遗憾了。其次，暗恋升级最好的结果就是你暗恋的那个人正好也喜欢你，戳破之后呢，你们可以甜蜜地走到一起。但就是因为世间有太多的暗恋被延伸之后得到的是被拒绝，是不可能，这就导致我们不敢说。因为如果不说，可能我们还是朋友，如果说了对方无意，那我们就会尴尬的连做朋友都不行。中国的文字博大精深的，可却无法清楚地描述暗恋的感觉。有时候明明心里难过的要死，却因为对方一句话瞬间晴朗。有时甜得想要撒糖，却发现自己没有资格说喜欢。八月长安的暗恋橘生淮南中，个性清冷倔强的女主活得那么骄傲，但内心却很敏感，让人怜惜。她实在值得更好的人来爱惜，但是她爱上了淮南，那个人见人爱、高高在上、完美无瑕的淮南，所以注定是一场不动声色、孤注一掷的暗恋。那些年偷偷的窥视，那些若有若无的偶遇，日记里的倾诉和思念，预演了千遍的表白和重逢，恐怕所有暗恋中的女生都经历过。不论你的暗恋是如何进行的，也不管你是否让对方知道你的心思，也不论对方是否对你有意，但你喜欢过，你爱过，就是一场有血有肉有活力的爱情，那是精彩人生中最动听的插曲。知乎上有个问题说，最理性的暗恋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哪有什么理性可言，只要喜欢了就会毫无理性，既害怕对方知道，又害怕对方不知道，哪怕毫无结果，自己也会不顾一切的想要对他好，想要为他付出。暗恋是一种纠结，是一种煎熬，是喜悦的，是苦涩的，但只有经历过才知道，不管什么样的选择都是最好的选择。那时候青春年少，所以我们意气风发，我们毫无畏惧，我们不求结果，只重过程。而一旦当我们长大成熟，我们的思维更加理性，我们对待爱情的观念就会有所不同。

我们更加注重结果而非过程。曾经的暗恋就是因为不理性，所以才美好，才珍贵。暗恋最痛苦的不是我付出了那么多，我做了那么多，最终却被你无情的回绝，而是我爱了你那么久，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可以，我真的希望能勇敢一点，表达你的爱意。聊过了暗恋的话题，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8月10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8月10日发生过什么事。843年8月10日，凡尔登条约签订，法兰克帝国一分为三。955年8月10日，雷赫菲尔德战役爆发。1874年8月10日，美国第31位总统赫伯特西胡佛诞生。1898年8月10日，光绪帝要求内外诸臣议事莫墨守旧章。1900年8月10日，中国语言学家王立诞生。1900年8月10日，戴维斯和沃德赢得第一个戴维斯奖杯。1913年8月10日，巴尔干战争结束。1949年8月10日，班禅石室坐床典礼举行。1982年8月10日，全国首届大学生运动会开幕。1990年8月10日，我国第一艘冲海载人软式飞艇首飞成功。1991年8月10日，首次世界华商大会在新加坡举行。2000年8月10日，张建恒渡渤海湾成功。2000年8月10日，国家产品免检工作正式启动。2002年8月10日，我国首枚 CPU 龙芯一号诞生。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首先呢，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843年8月10号，历史上的今天，凡尔登条约签订，法兰克帝国一分为三。在欧洲古典时代晚期，当时啊是出现了一位雄才大略的传奇帝王，他就是查理曼大帝。他曾经和亚历山大、凯撒、大卫王一同呢被印在扑克牌上。查理曼在扑克牌里是红桃 K， 他究竟有多厉害呢？罗马帝国解体之后，西周逐渐地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结构，就是封建制度。在这段历史中，查理曼成为统治法兰克人的最伟大的一位君主。在他执政期间，统一了欧洲大多数地区，为欧洲的强势崛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查理曼大帝也因此被称为欧洲之父。查理曼的父亲批评是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的创立者。在751年11月，批评呢是登上了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的王位。在他执政期间，一直都在致力于平定叛乱，这为查理曼的统治就奠定了基础。768年，批评在远征阿基坦回国途中的圣德尼教堂逝世。父亲去世之后，由查理曼和弟弟卡罗曼共同掌管法兰克王国。3年后，卡罗曼逝世，查理曼便独自地掌握了大权。这当时的法兰克王国疆域已经足够大了，包括现在的法国、比利时、瑞士、德国等地，但是对于野心勃勃的查理曼来说却是远远不够。不过当时的欧洲教皇权力实际上大于国王，查理曼想要扩张国土也需要征得教皇同意，于是呢，他没办法，只能是打着基督教的名义南征北战。经过多次征讨，查理曼攻下德国北方的萨克森、亚

之后，局势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查理曼的儿子路易一世继位之后，却在教廷的唆使之下，将法兰克王国一分为三。路易一世并没有父亲查理曼的气魄，他软弱无能，因为没有办法决定把王位到底要继承给哪个儿子，干脆让他的三个儿子各自为王，划分出领土来给到他们。路易一世去世之后，这三个儿子很快就因为领土的争夺发生了冲突，最终在历史上的今天签订了凡尔登条约，共同瓜分了法兰克王国。在历史演变当中，这三块领土逐渐成为了现如今的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查理曼也没有想到自己一手打下的江山会被自己的三个孙子来瓜分，而且之后再也没有统一，一直演变成了现在欧洲的三个发达国家。其实对比查尔曼、路易以及路易的三个孩子就可以看出，作为君王这眼光和心胸到底有多重要。查理曼和他的父亲都能征善战，他们把目光瞄准了国家以外的地方，成就了国家和自己。路易无能，也只能守着父辈的江山来过日子。可他的三个儿子也都是好战之人，区别在于他们把目光都瞄准了内部，而非继续开疆拓土，所以才把一个偌大的法兰克帝国一分为三，再也没有恢复往日的辉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在人类徒手横渡海峡历史上，这109公里这个数字，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距离。敢向生理极限挑战并且获得成功的北京人张健，无疑那是一个英雄。历史上的今天，2000年的8月10号，张健横渡渤海海峡，创造了男子横渡海峡最长距离的世界纪录。出自游泳世家张健，生于1964年，北京体育大学运动系毕业留校。1988年，他曾横渡宽度为29.5公里的琼州海峡，是当时横渡成功的三人之一。在中国的海岸线上，有三个非常著名的海峡，大家应该都听过啊。由北向南，依次是渤海海峡、台湾海峡，还有琼州海峡。在成功横渡琼州海峡之后，张健呢曾希望有机会能够横渡台湾海峡，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行，于是张健将他的横渡梦想向北延伸到了水域更凶险的渤海海峡。这渤海海峡恶劣的海底状况堪称世界上最凶险的海况之一，特别是潮流湍急的老铁山水道，这凶险程度连世代渔居海上的渔民都望而生畏。它的海流速度平均每小时6海里，水流最强时可达每小时9海里。更让人谈虎色变的是，渤海海域还有凶猛的鲨鱼和巨型毒海蜇，以及暗流汹涌。张健自从横渡渤海海峡的念头产生之后，他便开始了一系列准备工作。1999年9月，他租用了一条渔船，沿着渤海海峡进行了为期1周的考察，然后他又开始了艰苦的训练。他长期坚持万米游，并且先后进行了24小时、30小时连续模拟游。2000年3月底，他还一次游了90公里，耗时40小时。渡峡面临三大难题，第一个难题是能量补充。这张健的营养师呢，为他制定的补充食品是进口的专用食品能量棒，还有特制的高糖低脂食品，饮料是牛奶和矿泉水。他在水中用长杆由随行船上人员来供给食物，而他的排泄呢，也都是在水中进行。第二个难题是体温保持。8月上旬，渤海海峡的水温比人体的体温要低个10多摄氏度，夜间水温则更低。在这种长距离的运动项目当中，运动员一旦身体发冷，就会前功尽弃。张健经过考察，选用了一家日本公司赞助的鲨鱼皮连体泳衣。经过4次量体定做之后，张健终于穿上了这种保温好的鲨鱼皮连体软式泳衣。第三个难题是防止海洋生物的伤害，特别是鲨鱼还有大海蜇。组委会曾经设想为他定制一个长10米、宽4米、高3米的网箱，让张健在网箱当中游泳。随心船呢，就是拖动着网箱来前进，这样可以预防鲨鱼以及海蜇的威胁。但是经过研究之后发现不行，由于海域内风流难测，再加上船速又高于张健的泳速，这使他会受到网箱的碰撞。 另外，网箱穿过海域内的养殖区域的时候也不安全。最终呢，就为张健制定了防鲨的三道防线。外层是两条随行渔船上所装的卫星鱼群探测装置，能对渔船周围的鱼情进行了解。中层防线是船队上的监控人员所提供的鲨鱼预警。内层防线呢，则是张健身上所带的驱鲨剂，一旦发现鲨鱼，将驱鲨剂散出，把鲨鱼驱走。8月8号上午7:45，在大连市旅顺口老铁山的南夹角，张健呢和他的父亲以及当地的渔民一起，就按照当地的习俗，捧着满满的一碗酒走到海边，把酒洒向大海。8:00，在4-5级海风的吹拂下，张健纵身跃入海中。围观的民众在用掌声为英雄壮行的同时，无不为他担忧。一个人，你想想，不借助任何的漂浮物横渡渤海海峡，这是渔民们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他们认为这张健成功的几率只有30%。10号上午10:22，张健在海中徒手游了50个小时零22分钟之后，奇迹般的在山东蓬莱东部海滩登陆了。他在现场10000多双眼睛的注视下，从海中慢慢的走出来。张健的太太李小娜迎上前去，喜极而泣。此时，公开水域游泳国际裁判朱玉成大声宣布：张健8月8号从旅顺下水，今天上午10:22在蓬莱上岸，直线距离为109公里，实际距离为123.58公里，时间为50小时22分钟，符合预定要求。张健横渡渤海海峡宣告成功。那到此，张健就完成了人类挑战自身极限的壮举，创造了男子横渡海峡最长距离的世界纪录。张健上岸后拒绝了事先为他准备的轮椅，又步行1000多米，让人们看到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后来张健又横渡了英吉利海峡、新西兰库克海峡，又在2010年的8月8号、9号经过36小时30分钟不间断游泳之后，在黑龙江星海湖创造了人类横渡最长距离淡水湖的全新纪录。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8月10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今天我要带大家走进一段跨越500年的音乐时光，探寻那流淌在运盐河上的明清流行音乐海州五大宫调。当清脆的叠琴敲击声穿越历史的标记，当委婉的唱腔回荡在古城街巷，这古老的艺术形式依然在诉说着海州的繁华与风雅。
3: 感受海州历史的厚重，品味海州文化的芬芳，海韵流芳，让我们共同守护海州珍贵的遗存，一起探索那被时光雕琢的瑰宝。
2: 流淌在运盐河上的明清雅韵海州五大宫调，白日千帆过，夜间万盏灯，这是明清时期

古海州运盐河的繁盛写照。作为淮盐重要产区，海州凭借运盐河的水路优势，成为南北物资集散的枢纽，更吸引了无数盐商大贾云集于此。他们乘着满载淮盐的商船而来，不仅带来了财富的流转，更推进了南北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而海州五大宫调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伴随着运盐河的潺潺流水悄然生根发芽。追溯海州五大宫调的历史，其源头可至明嘉靖年间，至清代达到鼎盛。那个时期，运盐河上商船络绎不绝，盐商们为解旅途孤寂，会随船带着生计。这些艺人精通词曲，沿途吟唱雅乐小曲，与海州本地的民间音调相互呼应。南来北往的商船不仅运送着盐金，更成为音乐传播的载体。江淮各地的民间小曲沿着运盐河一路北上，与海州本土的方言韵律、民俗风情深度融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宫调曲牌。海州五大宫调的兴盛，当然离不开文人雅士的鼎力推动。清代钱家学派的著名学者、音律学家凌延堪，深耕音律研究，对海州宫调的曲调格律进行了系统梳理与规范。《镜花缘》的作者李如珍曾长期寓居海州，沉醉于当地的民间曲艺。他以文人的笔触为宫调曲填词润色，让唱词更具文学韵味。盐商的喜爱为其提供了传播的土壤，文人的参与则提升了其艺术格调。海州五大宫调就这样在民间与文人圈层的双重滋养下，成为明清时期海州地区真正的流行音乐，雅俗共赏，传唱不绝。想象一下数百年前的运盐河，暮色四合之时，盐商与文人立于船头，晚风拂过水面，带来两岸隐约的吟唱声。那歌声时而婉转悠扬，时而明快灵动，与船桨划水的节奏、岸边人家犬吠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幅有声有色的江南水乡图景。正是这样的生活场景，让海州五大宫调有了最鲜活的生命力，成为刻在海州人记忆里的文化印记。海州五大宫调的艺术魅力，首先体现在其精妙的曲调分类上。根据风格与表现形式的不同，它分为大调与小调两类，各自绽放着独特的光彩，共同构成了海州五大宫调丰富的音乐世界。大调是海州五大宫调的核心，最具代表性的曲调有阮平、蝶落、离调、南调、波扬五种，这也是五大宫调名称的由来。大调的艺术风格极为鲜明，以委婉细腻、节奏舒缓著称，演唱时多为字少腔多，拖腔悠长，自带一唱三叹的韵味，虽擅长抒发深沉含蓄的情感，听过大调的人往往会被其绵长的唱腔所打动。那旋律如同沿河的流水，缓缓流淌，余韵不绝。更令人称叹的是大调的唱词，其语言典雅华丽，词藻优美，明显出自文人墨客之手。这些唱词或描绘山水风光，或抒发人生感慨，或讲述悲欢离合，兼具文学性与艺术性。比如南调的唱词常以诗词化的语言营造意境，月照河心风送香，渔舟唱晚水天长，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一幅宁静悠远的夜景图。而蝶落的唱词则注重情感的层层递进，通过旋律的起伏与词句的重复，将思念、怅惘等情绪推向极致。这些唱词与舒缓的曲调完美融合，让大调成为文人雅士抒发情怀的绝佳载体，也彰显了海州五大宫调的高雅格调。与大调的典雅含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州五大宫调中的近百首小调。这些小调多源于明清时期的民间小曲儿，经过数百年的传演，依然保存完整，充满了生活气息。小调的风格与大调截然相反，

奏明快活泼，字多腔少，叙事性极强，擅长演唱各种民间故事、市井风情。无论是才子佳人的爱情传奇，还是寻常百姓的生活琐事，都能在小调中找到生动的演绎。小调的唱词通俗易懂，口语化特征明显，充满了烟火气。比如有的小调唱述农家劳作的场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勤勤恳恳过日子，日子甜如蜜。有的则描绘邻里之间的趣事，语言诙谐幽默，让人忍俊不禁。这些小调贴近生活，朗朗上口，深受普通百姓的喜爱，成为他们茶余饭后、节庆聚会时的娱乐方式。大调与小调的互补，让海州五大宫调既有文人雅士的高雅情趣，又有市井百姓的生活温度，真正实现了雅俗共赏。如果说曲调与唱词是海州五大宫调的灵魂，那么其原生态的表演形式则是它最珍贵、最具魅力的所在。这种原生态不仅体现在表演的简约质朴上，更蕴含着海州地区独特的民俗文化与方言特色。海州五大宫调多为作唱形式，这是一种非常纯粹的音乐表演方式。演唱时演员不化妆，也没有复杂的表演动作，仅凭声音与情感传递作品的内涵。大多时候采用一人唱众人伴奏的模式，演唱者居中而坐，专注于唱腔的演绎，伴奏者围坐四周，各司其职，配合默契。这种简约的表演形式让听众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音乐本身，更能体会到曲调的韵味与唱词的深意。在演唱语言上，海州五大宫调坚持用海州方言吟唱，这也是其保持原生态魅力的关键。海州方言属于北方方言区的江淮官话，语调温婉，韵味独特，与五大宫调的曲调完美切合。同样的唱词用普通话演唱便会失去那份独特的韵味，而用海州方言唱出则立刻充满了地域风情。演唱过程中，演员还会适时加入少量说白，这些说白同样采用方言，语气自然亲切，如同与听众面对面交谈，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正是这种浓浓的方言韵味，让海州五大宫调成为海州人独有的文化记忆，也成为区别于其他民间曲艺的鲜明标志。伴奏乐器的丰富多样，更是为海州五大宫调增添了独特的音乐色彩。传统的伴奏乐器包括二胡、琵琶、乐琴、三弦、箫、弹板等，这些乐器的组合的音色和谐统一，为唱腔提供了细腻的支撑。二胡的悠扬，琵琶的清脆，箫的空灵，相互交织，营造出层次丰富的音乐氛围。而在这些乐器中，最具特色的当属悲琴和叠琴。悲琴由若干个大小不一的酒盅组成，叠琴则是用小瓷碟拼接而成。演奏时，一人用竹筷轻轻敲击酒盅或瓷碟，或者将酒盅相互撞击，便能发出叮叮当当的清脆声响。这两种乐器看似简易，却充满了生活智慧，其音色独特，穿透力强，为舒缓的曲调增添了灵动之感，让整个乐曲更具感染力。当清脆的叠琴声与委婉的唱腔相结合，仿佛能让人听到运盐河上的船桨声、岸边的叫卖声，充满了生活气息与艺术张力。500多年来，海州五大宫调如同运盐河的流水，从未停歇。它不仅是一种音乐形式，更是一部记录海州历史文化的活态典籍。透过这古老的旋律，我们能感受到明清时期海州盐业的繁盛，体会到盐商文化与文人文化的交融，更能触摸到海州人民对生活的热爱与对美的追求。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海州五大宫调不断吸收借鉴，又始终保持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既融合了江淮地区民间小曲的灵动，又吸纳了文人诗词的典雅，
既承载着盐商文化的奢华，又饱含着市井百姓的质朴。这种多元文化的融合，让海州五大宫调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历经数百年风雨，依然能在当代焕发生机。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海州五大宫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与保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了解、喜爱这门古老的艺术，民间艺人也在坚守传统的同时，尝试着创新与推广。他们走进校园，举办讲座与表演，让孩子们感受传统音乐的魅力。他们利用新媒体平台录制演唱视频，让海州五大宫调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当我们再次聆听海州五大宫调，那委婉细腻的大调如同月光洒在沿河上，静谧而悠远。那明快活泼的小调恰似岸边的杨柳春风，清新而灵动。清脆的叠琴声是历史的回响，婉转的唱腔里是文化的传承。数百年前，盐商文人在船头聆听吟唱，沉醉于两岸的风光与旋律。数百年后的今天，我们透过这古老的音乐，依然能想象出当年的繁华景象。板浦古镇的石拱桥下，运盐船缓缓驶过，水草青青，河不头，人影绰约，歌声与水声交织，成为永恒的文化记忆。一曲海州五大宫调唱醉了古今多少人，它是运盐河赋予海州的文化馈赠，是明清时期流行音乐的活态见证，更是中华民族民间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希望这古老的旋律能继续流淌下去，让更多人感受到海州文化的深厚底蕴，让这份跨越五百年的雅韵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我的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这里是医院健康时间，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竭诚为全市人民的健康服务。
4: 欢迎收听今天的医院健康时间。近日，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妇科张扬主任医师团队成功地完成了一例高难度达芬奇机器人辅助微创手术。腹腔镜子宫广泛切除术加双侧输卵管切除术加左侧盆腔淋巴结清扫加右侧前哨淋巴结切除加双侧卵巢悬吊术，凭借精准、微创、快速康复的突出优势，团队为早期宫颈癌患者彻底清除病灶，实现肿瘤根治与器官保护双重目标。该项技术的成熟开展，进一步扩大了市医院妇科机器人肿瘤根治技术在我市该领域的技术优势，让港城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国内一流微创医疗服务。手术中，达芬奇机器人系统优势尽显，高清三维视野清晰呈现了组织层次， 4K 荧光精准定位前哨淋巴结，智能机械臂灵活稳定无抖动，可以完成传统器械难以实现的精细操作。在彻底切除病灶、规范清扫淋巴结的同时，精准地避开输尿管、血管与盆腔神经，最大程度保护正常组织与生理功能。手术由张扬主任医师主刀，过程顺利，术中生命体征平稳，无出血、感染、脏器损伤等并发症。患者术后次日即可下床活动，恢复进食，近6天便康复出院。好的，感谢收听今天的医院健康时间，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健康在这里等候，
5: 生命在这里延伸，
0: 二院为您营造健康每一天。
5: 益德之声每天健康在二院栏目由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医院与本台联办，
0: 设备先进，专家荟萃，
5: 环境优美，服务优质，
0: 看病就医还是到市二院。
4: 欢迎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在医学临床上，有一种沉默的杀手叫先天性心脏病。由于症状隐匿，很多患者将其归咎为体质差或身材肥胖，从而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近日，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团队成功地为一名被误诊为单纯肥胖长达7年的年轻患者实施了高难度微创修补术。22岁的小林稍微运动就气喘吁吁，爬几层楼梯便心跳如雷。检查发现，小林房间隔缺损，属于先天性心脏病。而令人揪心的是，缺损面积相当大。为此，心脏大血管外科王亮主任团队决定采取一个折中却精妙的手术方案——胸骨正中微创小切口。整个手术过程行云流水，出血极少，心脏跳动着完成了一切。手术结束后，小林在手术台上就拔除了气管插管，这得益于科室常规推行的心脏麻醉快速通道，精准用药，精细管理，让患者在术后第一时间恢复自主呼吸和意识。接下来的日子里，心脏大血管外科的护理团队为他量身定制了快速康复方案，早期下床，精准镇痛，营养支持，心理疏导。术后1周多，他就笑着走出了病房。对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而言，这是一台再普通不过的手术。 每年数十例各类先天病矫治，从婴幼儿到成年人，从正中开胸到微创小切口，从超声引导封堵到腔镜辅助修补，技术体系成熟完备。但对这个姑娘来说，这20天改变了一生的轨迹。感谢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
6: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7: 加油
8: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受到台风天气影响，江阴大桥段晋江南入口双向禁止危化品、大中型客车、抛货车辆通行；苏通大桥段竹航至常熟开发区入口双向禁止三超、抛货、危化品、空载集装箱、黄牌客车通行；沪苏通大桥段南通西平朝北入口双向禁止三超、危化品、厢式货车、大中型客车通行；重启大桥段启东北至启东南入口双向禁止三超、危化品车辆通行，请相关车辆注意提前绕行。另外，苏北地区部分路段有着限车限速情况，雨天路滑，请车我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调和身心，滋养生命，传承千年智慧，守护健康生活。欢迎收听中医院健康说，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本台联办。连云港市中医院脑科病集结资深专家团队于8月5号正式开展头痛门诊，为深受头痛困扰的患者提供标准化、规范化、精准化、个性化的诊疗服务，整合多学科资源，一站式解决您的头等大事。头痛门诊8月5号于海州院区正式开诊，每周3上午，周4全天。

0: 可进入连云港市中医院公众号，进入脑病科预约界面，点击后进行预约，也可以现场预约。头痛门诊服务简介：专业诊断，专家通过详细的问诊，结合必要的辅助检查，精准鉴别头痛类型，揪出根源，避免误诊漏诊。规范化治疗方案，告别一刀切式用药，根据头痛的具体病因，为您量身定制个体化治疗方案，包括急性期止痛、预防性治疗、中医非药物疗法、生活方式指导、心理评估与干预等，从根源上减少发作。特色中医调理：针刺、艾灸、耳穴埋子、耳尖放血、刮痧等多重外治疗法，内外同治，缓解头痛症状。多学科协作，如需耳鼻喉科、眼科、麻醉科等学科支持，可启动院内多学科会诊，为您提供全方位保障。长期健康管理，为慢性头痛患者建立专病档案，进行定期随访，指导您如何避免头痛诱因，学会自我管理，实现长期稳定。哪些人应该至头痛门诊就诊呢？头痛频繁发作，影响工作和日常生活者，头痛特点发生改变或出现新发剧烈头痛者，头痛自行服用止痛药效果不佳或长期依赖止痛药者，希望明确头痛病因并获得系统预防和治疗者，长期被头痛困扰多年始终未得到有效解决者。
1: 星辰悦动力，
2: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1: 话题有热议，
3: 当季的这个韭菜，
1: 港城最头条，
4: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1: 资讯新鲜报，
4: 来关注网络
1: 记者在现场，
5: 商业模式到底能
1: 热线再追踪，
5: 做热门线路，
1: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大家送上的直播连云港。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每天的7:30到8:30，陪伴大家度过繁忙的早高峰时间。在这儿也提醒各位车友，咱们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礼让行人。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路上的各位朋友，如果遇到即时路况信息或者参与话题互动，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您错过的精彩内容。那这两天呢，大家都在关注着这个台风白海豚的情况啊。我们气象台呢，今天早上6点也发布了最新的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在今天5点啊，位于浙江省丽水庆元县境内呢，是，大概是北纬27.6，东经119.3度的位置。那么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9级，那么最低气压是982百帕。那么白海豚预计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方向啊，向西北方向移动，这个强度呢是逐渐减弱。那么受到白海豚的影响呢，从今天到明天啊，我市会有明显的风雨，最大风力陆上可达8级左右，沿海呢可达9级左右，请注意防范。另外呢，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东北到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气温是25度到28度。那么11号明天啊，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

0: 超过20厘米的。有的这个朋友比较莽啊，觉得我没有排气管，我只管冲啊，这个是不对的。另外呢，全程时速，如果大家开车的时候路上遇到暴雨啊，全程时速控制在每小时30公里左右，保持直线匀速。涉水途中咱们不停车，不换挡，不猛加速，不猛打方向。涉水之后呢，应该轻踩数次刹车，以恢复咱们刹车的性能。另外我们也建议大家不要在雨天的时候进行户外充电。如果说真的就没办法就非得冲啊，注意在插枪拔枪的时候呢，咱们要做好防护，避免雨水啊进入这个充电口。另外还有咱们大家骑电动车、电动自行车的朋友啊，如果遇到暴雨的情况啊，咱们首先远离大树啊、广告牌啊、电线杆啊，也不要尽量不要涉水。如果没办法非得穿越一个积水比较深的路段，那么咱们也要注意避免电动车的这个受潮、短路和漏电失控等等。电动车涉水之后啊，不要马上插钥匙启动，也不要马上充电，不要把电池啊放在太阳底下晒啊，这个容易造成线路的短路离电池的爆燃。那么电动车在涉水之后呢，应该取出电池，擦干表面及接口，放在阴凉通风处自然晾干48小时以上。如果有必要啊，可以更换受损的部件，或者请专业人员来检查和维修。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2: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3: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2: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3: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2: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3: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0: 好的，来进入到今天的港城最头条。港城最头条由板浦汪树友低促赞助播出。那么8月8号啊，周六，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吉祥物猴宝全省巡游快闪活动啊，走进了泰州。那么活动通过城市巡游、潮流快闪、文创市集互动，把港城活力啊和泰州戏曲底蕴融为一体，也掀起了全民迎省运的热潮。那巡游当天呢，猴宝主题大巴沿泰州的东风快速路、迎春路、鼓楼南路、海军东路一路行进，途经老街、梅兰芳公园、望海楼、天德湖公园等泰州地标。活泼的猴宝人偶啊，也走进体育公园足球狂欢市集，与花果山西游女团一同打卡市集，体验泰州早茶，沿路和市民挥手合影，趣味互动。那街头也是处处洋溢着省运的欢乐氛围。那么精彩的主题快闪展演呢，是在体育公园市集上演。花果山西游女团带来了灵动的舞蹈《天竺少女》点燃开场，那么动感说唱《猴宝驾到》节奏明快，调动全场气氛。而泰州本地的梅兰芳京剧院献上了专属金歌《梅兰芳》，婉转的唱腔致敬泰州戏曲文脉。压轴登场的省运会主题歌《心中有热爱》温柔悠扬，串联起了整场的展演。那一边是连云港西游花果山文化，一边是泰州梅兰芳京剧国粹，名著文化和戏曲非遗啊，也是同台碰撞，古韵新潮相映成趣。那么泰州站这个猴宝巡游快闪也是立足咱们本地文化节点，融合两地的经典文化，走进城市核心市集，让省运会走出赛场，走进市民的日常生活，持续扩大省运会的影响力。同样在8月8号晚上啊，咱们苏超的常规赛程展开了第16周的角逐。咱们连云港队呢，也是奔赴泰州体育公园体育场，在客场啊迎战泰州队。那么本次赛事共是28557名球迷现场观赛。

么大批的港城球迷是专程远征客场为球队助威，双方呢也是鏖战90分钟啊，台州队在第83分钟打入了制胜进球，连云港队呢最后是0-1，遗憾不敌对手。那么连云港队虽然客场惜败啊，那么根据赛程的安排啊，下一轮是8月29号，那么连云港呢会继续客场出征，这次呢是迎战淮安队。8月8号上午的时候，花果山上的索道哎启动试运营了。这个大家可能以前有朋友说我坐过花果山的索道，哎，现在是全新的了啊。咱们市民啊、游客啊也是争相体验，乘坐轿厢凌空而上，在空中俯览花果山，感受空中移步换景的独特魅力。那么新建的花果山索道呢，宛如一条银色长龙横亘于葱茏青山之间，崭新的支架如同钢铁巨人一般稳稳地扎根山脊，托举着钢索划出优美的弧线。那么当天呢是试运营啊，众多市民游客也是登箱体验，从空中俯览啊，咱们花果山峰峦叠翠尽收眼底。这个新索道呢采用的是拖挂式抱索器，八人进口吊箱，每小时的运力能力能够达到2500人以上，相比以前的老索道啊提高了6倍以上的运力。这样呢既解决了花果山景区啊到了这个重大节假日运力不足体验感不好的问题，也解决了景区的新业态，让游客到景区以后啊能够登高望远，同时还能在空中啊游览花果山景区的美景。索道建成运营的背后呢，折射出的也是近年来云台山景区坚持硬件升级和业态提质的双向发力的发展思路，依托花果山自然风貌和稀有文化资源，景区呢正从传统的观光型游览向可体验、可休闲、可消费、有内涵的全域沉浸式文旅方向推进着。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雨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王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排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2: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 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早啊，早啊，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3: 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这三伏天啊，就跟蒸笼一样，出门5分钟就喜提大油田，这一进空调房呢，脸又干得刺痛泛红，敷再多面膜也不管用，护肤品涂两层就闭口卡粉儿。那么我们今天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来了，高温护肤刚需啊，不粘不闷，湿敷急救晒后红脸，管住疯狂出油。 三伏天也能养出水光素颜肌，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复杂多变的气温、湿度和紫外线，那是最容易打破皮肤的舒适圈，引发屏障受损。所以呢，这三伏天啊，就主打一个字润，而且这可不是表面上的润，一定要深层的润。推荐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这官网150毫升要1520元。 今天呢，4折破价，哎，只要590元，这还没完呢，买一瓶再送同款一瓶，相当于买正装送正装，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低至245块钱。想要润啊，想要深层次润的朋友，抓紧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现货500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啊。 这市面上的护肤水呢，分两种啊，一种是单一的爽肤水，一种是能够滋养的精华水。那海蓝之谜这一款为什么敢叫精粹水呢？因为它有差不多90%都是精华，哎，只有10%左右是水啊。而平时那种爽肤水呢，这铺在脸上虽然感觉润润的，但其实它只是软化了皮肤表层的角质，没有任何营养。 用来二次清洁毛孔里的脏东西没问题，哎，但也仅此而已。而海蓝之谜精粹水 99% 的精华加 1% 的水，快速渗透直达基底，皮肤吃进去的那是营养，能够让健康的皮肤更健康。如果你是严重的皮肤问题，还是要去医院有针对性的解决。但如果你是这个中性偏干皮啊、干敏皮啊、油皮啊， 海蓝之谜精粹水都是适配于大多数人的，尤其是干性、中性啊，脸上总有小细纹的朋友，用海蓝之谜精粹水深层滋养，这好东西呢，它真的能够带来一天的清爽和滋润，素颜啊也能是自信满满，不用挑，闭眼入，官网150毫升的正装，那得1520元。 但是直播连云港直接5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这一瓶合下来才245元，从来没有过的价格呀。但是只有5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现货抢空的话，那就只能等预售了。
4: 这是一块投资创业的热土，
5: 这是一片开放创新的前沿。
0: 开明、开放、开发区，
2: 大智大气大舞台，新雨梦千连云港，活力璀璨开发区，
0: 筑梦开发区。本栏目由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宣传部与本台联合出品。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维园，这里是筑梦开发区，带您搜寻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市开发区举办领导干部讲坛，召开区党工委扩大会，从多头跑到一窗办，市开发区政务服务再升级，建模课程进社区，居民家门口解锁新技能。
5: 园区动态，
4: 8月7号下午，开发区举办领导干部讲坛第六期，并召开区党工委扩大会。市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苏卫哲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党工委、管委会领导班子成员、相关部门、街道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在领导干部讲坛第六期上，猴嘴街道围绕产城融合、实干猴嘴进行授课。会议强调，要主动作为，赋能发展。各街道树立以我为主工作态度，抓实企业服务与招商引资，统筹地产人文协同发展，推动工作力量下沉，充分运用社区吹哨、部门报到机制，盘活各类资源，高效化解基层矛盾。要创新路径筑起纾困，借鉴先进地区实践经验，运用市场化手段统筹资源要素，破解发展堵点，围绕企业全周期优化服务供给，精准对接企业诉求，落实惠企举措，切实增强企业获得感。要优化服务提速提效，持续精简项目审批环节，搭建工作沟通群，各主管部门快速响应，及时反馈，压减项目办理时限，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区党工委扩大会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倡导践行正确政绩观指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部分内容、意识形态相关文件精神和中央信访工作联席会议202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精神等，并部署近期工作。为持续优化区域营商环境，市开发区以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为导向，扎实推进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改革。今年以来，区政务服务中心不断进行服务升级，多批次政务服务事项完成集中进驻，推动政务服务从多头跑、来回跑向一窗办、一站式加速转变，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打造便民利企的政务服务新生态。走进市开发区政务服务中心，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经济发展局等8个单位的147项政务服务事项已全部完成集中进驻，企业群众只需前往对应的综合窗口即可实现一站式办理，告别多头跑、来回跑。事项集中进驻的背后，是市开发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坚实步伐。通过全面理清行政许可、行政备案、公共服务等各类事项底数、逐项核实进驻情况，坚决杜绝审批体外循环，建立起综合受理、分类审批、闭环管理的规范化运行机制。将优质技能培训资源送到群众身边，是基层社区拓展服务功能、丰富居民文化生活的重要举措。近日，市开发区中云街道联合市青年夜校，为辖区内范庄社区的居民们带来了一堂免费的3维建模课。该课程以贴近生活、实用易学的方式，让居民在家门口免费学习 3D Max 建模技术，掌握挤出、倒角、涡轮平滑等实用工具。授课老师从最基础的几何体创建讲起，一边讲解理论知识，一边亲手演示操作步骤，确保每位学员都能跟上节奏。整堂课紧密围绕生活的场景展开，教学内容涵盖了简易家具、电子产品、卡通小物件等诸多实用模型的制作方法，既贴近生活又充满趣味。根据工作人员介绍，此次课程报名信息发布不到半天，所有名额便被一抢而空。今后，社区还将根据居民的实际需求，陆续推出视频剪辑、平面设计等系列课程，持续丰富居民的文化生活，助力打造学习型社区。听众朋友，每周搜寻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给您来自开发区的惊喜与感动。这里是筑梦开发区，感谢收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6: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 92.7 为你报时，早上八点。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7: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6: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8: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9: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8: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9: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0: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8: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